0: 中国舞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于世，庄重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

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二十四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在。

0: 夏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休，一知春雨夏，
1: 秋风袅袅，白露渐深，
0: 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声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3: 人间月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4: 自古逢秋悲自凉，我言秋日胜春。

0: 站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聆听古筝演奏，站！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0: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1: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希望今天的演出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心愿扬帆起航。
0: 亲爱的
4: 观众朋友们，
0: 当然是
4: 少年
0: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再见。
5: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笑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薪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曾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

0: 京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走进二小，仿佛走进一座诗意的殿堂，这里笑的元素一直会簇拥着你雅致前行，笑脸墙、哈哈镜、微笑书吧等彰显了对孩子生命的热爱与欣赏，让每个孩子一进校园就能受到微笑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字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京城团结的同事，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6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实践的新课程，集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笑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剧、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 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

0: 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校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校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校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校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1: 微校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学习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变得更加大方了，和小伙伴交往的时候从不斤斤计较，他们变得更加阳光了，在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2: 我们学校开展微笑教育，这里有很多的活动，我每天上学都笑嘻嘻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所学校。
3: 在校园里，我们的生活是新奇、有趣并且美好的，老师们会用奇思妙想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例如老师们会举行科技节、英语节、劳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微笑教育。
4: 自从李校开展了这个微笑教育以后呢，我觉得孩子改变真的很多的，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更加阳光了，而且比以前更懂礼貌了，回到家里跟我们家长更加亲近了，然后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家长觉得把孩子放到二小呢，真的觉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去确立理想、追求幸福、探究生命的意义所在。
5: 我深深地知道，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当你微笑时，世界爱上了你。其实微笑不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省市区3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校长正致力于发挥名校长工作室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初心不变，一心向阳，将微笑教育的智慧传播给更多的校长和教师。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惠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惠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新日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

0: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惠灵路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心育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打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2: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3: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惠灵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4: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0: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惠灵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间、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 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

0: 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1: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冻，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生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深谙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2: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1: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护林路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3: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护林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政教育广东行，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栏目。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制造业名城东莞，走进美丽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一起来感受这里党建工作的创新。下面请观看宣传片，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纪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地处莲花山下珠江口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党总支秉承德技双高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创新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和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努力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创新实践渠道，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18岁前养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为基础，面向高一学生开展。通过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浩歌中华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中华》为依托，面向高二学生开展。通过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实验班，引导学生怀爱国之心，扬报国之情，树报国之志。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党魂》为基础，面向高三学生开展。通过讲授党史党情，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学校创新工作载体，开展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学校运用战役思政500秒微课程，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大践行等活动，将党建融入做四有好老师、师德建设中。学校成立家长党员代表工作室，让家长参与家校共育工作，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路。学校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开展亮身份活动，以领导干部过硬作风带动师德师风，以严谨教风促进学风，以优良作风教风学风铸就良好校风。学校参与广东特色、全国水平、引领改革的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突出办学优势，强化教学特色，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学校拓展阵地，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厅、中国共产党建党成就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国旗广场，营造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数载春华秋实，付出终有回报。学校获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宣部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典型100强。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广东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东莞市基层党建双标工程示范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入选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荣膺南粤楷模称号。2019年，曹永浩书记作为全国中职学校的唯一代表，出席教育部贯彻落实总书记318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永浩书记主讲的《战役思政500秒》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网红思政课。

0: 旗下党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教育部曾以专篇简报的形式刊登《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修改专题调研组对《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大加赞赏。展望未来，使命与梦想交织，情怀与责任碰撞，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党总支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新篇章。
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经验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学生成为有信仰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好人、南粤楷模、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校长讲述的信仰的力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我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校长曹永浩。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带刺的钢鞭、典刑，甚至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弱女子的话语跨越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住了喉咙，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滔滔衣带，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

0: 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三次献血来换取这三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护士。2020年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救援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她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她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她习惯什么姿势都能数数。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界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够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的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曹校长用三个党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忠贞不屈、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忠诚信仰，分享了最有力量的青春就是有信仰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为之深深震撼。同学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Thank you.
2: 在河岭幼儿园的上空，我们总能听到回荡在园区内孩子阵阵天真爽朗的笑声，而这位能让孩子在课堂欢快的氛围下学习吸收更多知识的教师正是赵焕玲老师。赵老师从2014年正式成为一名幼儿教师，至今已经有了8年的教龄，在工作上不仅拥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而且对教育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获得了最佳劳动模范证书、优秀班主任等荣誉。但他却时常笑称自己是教育界的小学生，在教书育人这条道路还要继续钻研，继续开拓进取。在幼儿教育上，赵老师注重幼儿素质培养，锻炼提升孩子的自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赵老师的教学理念是在教学活动中既要是孩子们的良师，也要是孩子们的朋友，要学会在游戏中和孩子一起疯。所以作为重度运动爱好者的他，会将自己平常喜欢的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运动带进课堂，提高孩子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还增强了体魄。
3: 我认为幼儿教育是彩色的，因为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面对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孩子，那面对不同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去面对他们，去教育他们。那再者，我们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每天面对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家长，还有领导，那我们每天都会担任着不同的角色，处理问题也会用不同的方法，面对事情的态度也会有不同的心情，还有我们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幼儿的教育是彩色的。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一个孩子，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他的性子会比较急躁一点，有的时候呢，甚至他可能会伤害自己。那在幼儿园里面，除了白饭以外，他都不会说去吃其他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孩子只是说不懂得表达他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那我用了1.5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去对他进行一个教育。中途我也曾经想过要放弃，但是我每一次一看到这孩子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坚持。终于有那么一天，我看到了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不再急躁了，他能够跟孩子好好的去沟通。还有一次就是他能够去尝试着吃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食物，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所有的坚持都值得。

0: 广东新之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装修工程、政务建设工程、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以诚信服务为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施工、培训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公司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和产品进行深入研发、推广及运营服务，自主开发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平台。短短一年内，用户已近10万人，遍及广东各地，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教育，实现家校共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智慧校章以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为开发理念，除了涵盖身份识别和消费服务两大功能外，管理平台结合摄像机平台，还可将学生出入校园的视频动态通过新之源科技公众号实时推送给家长。而为幼儿园量身打造的识别系统则解决了冒名接送这一社会问题，当家长出入校门时，人脸识别设备开始工作，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同时，系统还将抓拍其相片、连同时间、姓名、校名等文字信息，推送给后台绑定的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系统会将其列为陌生人，并推送提醒信息给园长及保安人员。不仅如此，平台可对接当地公安系统，通过专用摄像头识别高危人群，并推送给学校辖区派出所，由警方迅速反应并出警处理，为校园安全筑起坚实堡垒。除此之外，管理后台还将为未来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带来便利，各类作业通知、成绩通知、学校或班级通知，还有在线请假、家长与老师在线一对一私聊，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查看学生的考勤情况以及各科目的教学资料，免费查阅或下载等服务一应俱全。正是依托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的强大功能，才能实现家校共育、家校互动，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与智慧同行。
1: 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2: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3: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4: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5: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视而不动，盛世呈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你每天在学
3: 校里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6: 拜托，
7: 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
8: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BBQ 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8: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9: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10: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11: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2: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
3: 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3: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会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3: 我爸的女儿
1: 真难啊。
0: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10: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11: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11: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9: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11: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

0: 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2: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3: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4: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5: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4: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1: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0: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1: 我们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2: 嘘。

我喜欢大风吹进窗时乱翻课本的声响，那哗啦啦的声响像是课本在举办一场疯狂开

0: 洗澡，往床上一躺。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我在惊讶父母眼中的牛孩子，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2: 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关心作业完成了吗，
3: 上课都听懂了吗，作业都检查了吗，
4: 学过的知识都复习了吗，考试都考好了吗。
5: 可是我只想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能是我吗？
6: 你说红灯停，绿灯响，
1: 红灯停，绿灯响。
0: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1: 我想

0: 我也会哭，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1: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2: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
3: 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4: 向左走，
5: 向右走，
6: 向左走，
7: 向右走，
1: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3: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
8: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
3: 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
8: 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
3: 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对，勇敢地走下去。
0: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1: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3: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
0: 它在我的梦里
2: 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9: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2: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9: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0: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支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
10: 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3: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10: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3: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1: 玩具们快排好队。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3: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0: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3: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1: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3: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1: 还有青菜。
3: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0: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

0: 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1: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0: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2: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0: 教我背诵课文，
2: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0: 地上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2: 好的，
3: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人你交给我，请放心。
0: 停，
2: 好的，主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5星好评。
0: 没问题。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4: 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里，访遍5大洲、4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
2: 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4: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

0: 树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2: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和平的世界，
3: 就是宽敞明亮，
1: 孩子无忧无虑，爸妈相亲相爱，全民积极健康，地球一片繁荣。
0: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让每一个人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4: 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去实现心中美好的

0: 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

0: 奋起一层层波浪。
1: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2: 伴着蛐蛐的吟唱，
3: 微风拂着稻穗，
4: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5: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6: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2: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7: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8: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1: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0: 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

0: 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2: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要做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

0: 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星。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

0: 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1: 思母腾腾，乾坤动，皮肤长睡，天地兴，起诗。

0: 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0: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1: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它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痒、迎宾、施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2: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啊。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2: 挺身所至，祥瑞降临，起身挺国魂，击鼓振精神。
3: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4: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5: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6: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3: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0: 位于华南的著名高等学府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人们把这所学校简称为广中医。莘莘学子于斯，圆中医之梦，芸芸患者在此解病痛之忧。国医大师邓铁涛生前把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称赞为大师平台、名医摇篮、百姓医院，黄衍寿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衍寿生于1943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国家教委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名誉主任委员。
1: 1995年回到病房担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以及兼内科教室的副主任、主任，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几件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人才的培养，专科的分发，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么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支持青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第三，就是重视教学工作，我们开展了多媒体以及电教的这个工作。第四呢，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大家积极的参与科研，所以呢，我们科研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国家中管局的胸病心痛协助组的几个药的参与的研制。
2: 黄老黄衍寿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89年到95年在急诊科工作，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黄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感谢当年黄教授的培养和指导。
0: 黄衍寿教授对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的诊疗有较深厚的造诣。1996年，他担任国家局胸痹疾症协作组广东省分组副组长，参与了养心康、保心康研究，其中养心康、保心康已转让广州市中药一厂开发研究。目前该方以院内制剂新阴片、新阳片继续为广大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音。
3: 2018年2月份吧开始看，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嗯，在这个看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其实3个月吃药吃了3个月以后呢，那个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黄教授。
0: 黄衍寿教授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期间，狠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亚专业分化，重视人才培养，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鼓励支持中青年医师在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批中青年

0: 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使广中医抵赴院的心血管科成为全国中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科。此外，他担任副主编，编写了《中医内科学》等多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同时该教材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优秀奖。
1: 王远寿教授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那王远寿教授呢，还率先的运用那个多媒体的电话教学，为本科班的学生授课，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学的作用。
0: 2001年，黄衍寿教授担任了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医附院首次获得省级中医心血管专业主任委员。2002年起，黄老主持了多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修班，至2019年已办成了第15届南方中医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
2: 黄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在大内科在2000年期间中了国家滋养科学基金，还有其他一些省部级的课题，这课题的研究和拓展大力地促进了大内科青中年科研的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0: 2008年，黄衍寿教授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依然保留他几十年形成的那份炽热的工作热情，又业奖劝年轻一代中医，奋战在中医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参与病房查房、门诊出诊等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才使我成为名中医，我要感恩党和人民。只要我能走路，思维还清晰，还能工作，我就要把我的学术经验传给学生，把我的医疗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在2019年，黄老省名中医工作室成立之后，他肩膀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除了完成医疗教学等常规工作，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思想走基层活动，在基层医院建立多个学术传承工作站，培养基层中医人才，推广适宜技术。耄耋之年的黄老虽然奔劳在中医药事业上，但是他总是显得那么快乐，依然鹤发童颜，大概就是因为黄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份名中医的情怀与担当，苦中作乐吧。
3: 我们是中医出身的，你不要忘了中医，所以在中医上要有所继承，要有所创新。第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同病人的需求，我觉得要中西并重，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满足病人的要求。第三，就是一个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个团体必须要是一个团结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中青医生大家要有个协作、友爱、团结，只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半百岁月，可堪回首，欲桃李，旧病患，喜结硕果。五旬春秋，还看今朝，换新春，繁杏林，甘为人梯。

50年，数不尽的是黄老在医教研工作中的贡献，道不完的是黄老对中医事业的绵长告白。

0: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1: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新春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有一群追梦的孩子们，
3: 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他们追逐梦想的故事，照亮未来前行的旅途。
4: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5: 欢迎各位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很开心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0: 我是小主持人高凌朵，
1: 我是小主持人罗子亮，
2: 我是小主持人郑希文，
3: 我是小主持人潘思静，
4: 我是小主持人陈子阳。
0: 今晚让我们用热
5: 烈
0: 的
5: 掌
0: 声
5: 拉开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序幕。
6: 小孩，小孩，你别馋。

0: 中国舞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于世，庄重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

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24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随风潜入夜。

0: 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兴。一枝春雨下，秋风袅袅，白露渐深。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声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1: 人间月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2: 自古逢秋悲自凉，我言秋日胜春。

我想。

0: 《站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聆听古筝演奏《站台风》。

0: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1: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

0: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心愿扬帆起航。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
1: 祝
2: 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再见。
3: 你我皆来自星球的同一维度，星辰流转，仰观浩瀚宇宙之大，无垠星河中游牧纯怀，涌动着无限可能。如果可以，你想成为哪一种可能？观音山万物叠翠，与钟灵毓秀的天地同行，世间万物此刻生机勃发，让一切厚重深邃美好的事物有了全新的载体。科技创新的精神沃土被滋养，如同一粒粒藏着往事的时间胶囊，破解奥义，再造时光。风雨同舟，和而不同，学海无涯，唯寝是岸，俯察赤子求知之声，思考感知创新沉淀，明知开智启航报国，在古与今的旋律中踏着历史的脉络，起歌起音而来，水墨丹青里豁然开朗出，于茂林修竹亭台楼阁中曼妙穿行，

前人赠予的千年智慧被开启，书写无上荣耀。轻盈起舞，感怀天高地阔。

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次次被推翻，一次次被验证，一次次站到全新的高度，用青春的一次全力以赴，实现无数不需漫长跋涉的梦，而一切终有彼岸。仰望星河的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九十四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七，欢迎收看收听。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沟字，高州音读沟沟就沟，广州音读沟。沟的本意是指图挖存粮，亦指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挖，亦表示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雕刻的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表示挖，比如说在地上沟个洞，在地上挖个洞，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沟出来，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挖出来。第二呢，就比喻作能识，即是我们高州话的很悭、很小气的意思。比如说沟门鱼，小气不大方，深沟好小气。第三个呢，还可以讲句搬动，比如说沟扳机，就扳动个扳机。第四个意思呢，还可以讲句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比如说沟字眼，探究文字。你沟书本是你读书本。第五呢，还可以说他盯着看，眼定定地看。比如说他见到靓女，眼沟沟，一见到靓女呢，就死死地盯着看。接着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捞字，捞高捞的切音，剔手边做劳动的劳字。第一是表示从液体里面取东西，比如说捞水，向水中来取物。又比如说打捞，把沉在水底的东西取上来。第二引申用作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取得，又叫做捞。比如说捞一把，指额外的收获。捞家是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偷呃棍骗过日子的流氓，捞家。第三个意思呢，就搅拌搅动的意思。

比如個撈粉皮，我哋去飯店食飯嘅撈粉皮，你哋屋企做到粉皮之後咧，用油鹽撈粉皮，攪拌粉皮。呢個講為大家介紹咗以手有關嘅動詞之十七。下一講繼續為大家介紹以足有關嘅動詞之一，由手轉到腳啦。歡迎大家收聽收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三问三答南昌起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为了谁。

中唱道：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歌曲讴歌了解放军战士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们不禁想问，这样的一支人民子弟兵队伍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说起。提起南昌起义，我们自然会想到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时间定为建军节？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那时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可算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员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但两党的合作并没有因此终止，后面还联合发起过北伐战争。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和国民党后起之秀蒋介石开始争夺权力。

0: 到了1927年初，两人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各自成立了政府，国民党分裂成了两派。在国民党闹分裂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敌视。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澄清的同志家兄弟举起了屠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公开同共产党决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上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其中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最危险的关头，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党中央最初决定在江西九江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后来情况有变，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7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奔赴南昌，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起义。前敌委员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共20000余人。由于敌我着装相同，再加上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出现队伍调动混乱，误伤战友，起义军战士统一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在左臂上绑上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并以河山统一为联络口令。随着山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驻守南昌城的敌人发起了猛攻，尖锐的枪声此起彼伏，炮火硝烟弥漫在整个南昌城的夜空。攻打敌军总指挥部是南昌起义打得最为激烈、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敌人在南昌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口的翻台衙门，这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警卫团，战斗力强，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地方，并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第20军第1师发动攻击。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在通往指挥部的制高点鼓楼上建立起了机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路线。贺龙、刘伯承激励起义军用梯子爬上楼顶，与鼓楼上的敌人交火，鼓楼终于被夺下，成为起义军的火力制高点，迫使敌人从街道向指挥部大门退缩。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敌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军总指挥部。由于准备充分，天亮前基本结束了所有战斗，全歼敌人3000余名，南昌城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日子 当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绝对骨干。在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时候，人们发现有6位元帅、3位大将、4位上将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南昌起义犹如一捧火种，先后点亮了井冈山和延安，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照亮了整个新中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课再见。
1: 6月6日至7日，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第19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粤港澳大湾区赛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专项挑战赛本科组决赛在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顺利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50余支参赛队伍，15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大赛以赛搭台，以技会友，聚焦工业互联网前沿技术应用，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青年科创盛宴。6月6日，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谢柏林教授，广东科技学院校长梁瑞雄，北京新大陆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敏恒，赛事裁判长华南理工大学韩国强教授，以及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裁判，各参赛师生出席开幕式。本次开幕式由广东科技学院校长助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工业软件学院院长田立伟主持，广东科技学院校长梁瑞雄致欢迎词。他指出，工业互联网是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次大赛是联通教育、人才、产业与创新的优质平台。大赛组委会秘书长谢柏林教授致辞，他表示，赛事紧扣国家及广东相关发展战略，秉持以赛促学、促练、促创、促产的宗旨，依托专业实训设备，聚焦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行业人才需求。北京新大陆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敏恒代表技术支持单位发言，他认为本次赛事有效践行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理念，未来企业将加强校企合作，共育专业人才，赋能湾区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幕式随后举行裁判与选手宣誓环节。赛事裁判长韩国强教授代表全体裁判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竞赛规则与裁判纪律，秉持严肃认真、秉公执裁的原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以专业态度保障赛事有序进行。随后，参赛选手广东科技学院何军林同学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宣誓，全体选手将严守赛场纪律，诚信参赛，尊重裁判与对手，沉着应战，全力以赴，规范操作设备，严守安全准则，在比拼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展现青年学子良好精神风貌。6月7日，决赛比拼正式拉开帷幕，现场秩序井然，竞技氛围热烈，各参赛团队聚焦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围绕 AI 视觉、缺料检测等工业质检实战场景开展实操比拼。选手们依次完成图像采集、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系统集成与调试优化等全流程开发任务，并结合作品演示、现场答辩，全面展示项目成果。参赛项目紧扣工业生产实际需求，技术落地性强，创新亮点突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扎实的专业功底、熟练的工程实操能力与创新实践思维。本次专项赛的成功举办，既为湾区学子提供了切磋交流的舞台，也展现了广东科技学院在新工科建设、产教融合及赛事承办等方面的雄厚实力。
2: 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多所高校的优秀团队参与，为我校师生提供了宝贵的跨校交流和实战磨砺的平台。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承办本次赛事，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目标，为工业互联网行业 培养更多懂理论、能实践的复合型应用创新人才。
3: 后续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以赛项技术标准为导向，拓展校企定向培养，围绕智能制造软件开发、工业系统集成方向开设特色培训班，借助赛事资源持续推进工业软件专业内涵建设，源源不断培养适配广东制造业数字化需求的应用人才。
4: 本次赛项的题目能让学生们在比赛中真正体验从设备接入到数据分析再到可视化呈现的全流程。第三，插材对接的精准性，赛项深度对接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致力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 备赛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实战训练，从最初只会搭建基础的物联网感知层，再到学会对接工业设备协议，在 AI 智能仓储平台上完成数据采集与边缘计算部署，整个过程像是把课本上分散的知识点串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6: 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7: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8: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9: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0: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11: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长舌舞动，盛世呈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看看人家的成绩，
3: 你每天在学校里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0: 拜托，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
6: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1: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2: BBQ 了。
3: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4: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5: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3: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6: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7: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几段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3: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2: 寒暑假。
8: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0: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眼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0: 我爸的女儿
1: 啊，真难啊！
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3: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0: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3: 你听到了吗？
0: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2: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0: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4: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2: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0: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2: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0: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1: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0: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1: 我们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0: 洗澡，做皇上蜜桃。咦，
1: 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2: 我在惊讶父母眼中的牛孩子，那都是别人家的孩子。
3: 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关心，作业完成了吗？
4: 上课都听懂了吗？作业都检查了吗？
5: 学过的知识都复习了吗？考试都考好了吗？
6: 可是我只想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能是我吗？
7: 你说红灯停，绿灯响，
2: 红灯停，绿灯响。
1: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2: 我说向右走，向左走。
3: 我知道别人眼中的孩子在左，而你们眼中的孩子在右。
5: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也想做那个100分的孩子，我也想天天被表扬。
7: 其实我也会哭，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3: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2: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3: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
7: 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5: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2: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3: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
1: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2: 对，勇敢地走下去。
7: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2: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5: 还是会发光的云，
6: 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
3: 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2: 逼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8: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9: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8: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9: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10: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

0: 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3: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4: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3: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1: 玩具们，快排好队。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5: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0: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5: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1: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5: 西瓜、
4: 橙子、
5: 葡萄、
4: 榴莲、
5: 芒果，
1: 还有青菜。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4: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1: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2: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
4: 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1: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2: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6: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2: 教我背诵课文。
4: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2: 先生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4: 好的，
7: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人你交给我，请放心。
2: 停。
4: 好的，主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2: 没问题。
6: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十万八千里，访遍五大洲、四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0: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四处奔逃。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

0: 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0: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和平的世界，
2: 就是宽敞明亮，
1: 孩子无忧无虑，
2: 爸妈相亲相爱，
1: 全民积极健康，地球一片繁荣。
0: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让每一个人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3: 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去实现心中美好的

0: 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4: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9: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壳爆碎的声音。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2: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

0: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狮舞腾腾，乾坤动，旗鼓长吹，天地兴，起狮。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2: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3: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它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
1: 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
4: 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戏；
3: 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扬、迎宾、施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5: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

久了，我的心就痒痒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

0: 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1: 谨师所至，祥瑞降临。谨师请国魂，击鼓振精神。
2: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4: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5: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2: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1: 勇敢地追逐梦想，蛇年。

0: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校长是教育的传播者、实践者和领导者，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脉。其工作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兴衰。优秀的校长不仅要自己能办好学校，还能带动一批校长发展和提升。作为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月新充分发挥专业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带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校长挖掘学校办学特色，提升办学内涵，引领品牌建设，提升学员管理水平，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智慧型校长，促进了城乡基础教育转型发展。1997年，广东就启动了基础教育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是国内最早开展基础教育高端人才培养工程的省份之一。其中一大批培养学员已逐步成长为广东省名校长，部分已成为全国的知名校长。李月新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他在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校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校元素融入到教学、德育、管理等各个方面。担任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后，更是多次开展微校引领、共生发展、研修赋能、聚力学校高质量发展等主题集中研修活动，让工作室成员在专业成长、创新思维、学校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的选拔要求严格，胜任者都是政治过硬、身心健康、成绩显著、能力突出的名校长。李月新名校长工作室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呢？
1: 工作室的定位呢，就是为成员校长的专业提升助力，为成员学校的品牌建设谋利，为成员学校间的均衡发展献力，将工作室建设成学习与研究的平台，成长与进步的阶梯，交流与辐射的中心，

0: 为了实现工作室目标，他通过理论学习、经验分享、参访学校、集中研修、现场诊断、交流探讨、教育帮扶等形式，知行合一，共同成长。邀请名家大咖开讲座做分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罗一帆教授给学员分享时间管理与工作效率的关系讲座，广州智库教育研究院和执行院长专题讲座品牌办学者的教育梦想，融理论、实用性及前瞻性于一体，使学员对学校品牌建设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及新的思考。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师研修学院副院长于慧夫教授对书院文化进行分享，增城市挂绿小学梁福金校长进行主题讲座《向管理要质量》，东莞市麻冲镇大埔实验小学杨秋婷校长及其团队五育并举促双减等讲座。
1: 一场场讲座既有政治高度，又有文化深度，还有我们教育的温度。每一次通过这样的讲座，都让我打破自己的思维界限，所见所闻所听所感都会不断地激励我自己，并在我的生活中得以正确的应用。谢谢师父。
0: 李校长带领工作室成员走进中小学，参观校园，观看校史，交流分享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格局，带领专家一起深入工作室成员校进行指导，随堂听课，诊断交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每个学员对课堂教学、中层执行力、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安全管理、家校沟通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2: 师父带领专家走进我校，促使我更新办学的理念，增强了治校的内功，挖掘办学的特色，提升办学品味，我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崭新的思路和宝贵的经验。我相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0: 在从化区梁口镇第二小学、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开展入校诊断活动，通过参观校园、听取校长汇报、进课堂听课、跟行政交谈等方式，在现场调研的基础上，帮助学校做好梳理与诊断，给出意见及建议，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工作室成员专程到我校指导我办学工作，专家现场把脉与诊断，同学们一一对我的办学情况进行点评，帮助我提升管理能力，构建课程体系。
0: 在双减政策下，课堂教学如何提质增效？在主题论坛活动中，学员从课堂教学、提问艺术、单元整合、作业设计、家校合力等方面深入探讨交流。在课程文化引领发展主题论坛活动，学员围绕主题聚焦学校节日课程文化以及班级文化建设这两大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参加第十八届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论坛。
4: 主题论坛呢，让我获益良多。在论坛里面，我发现真的充分的一种思想的碰撞、思维的交流，让我呢在常规的教学里面找到了新的突破点。以后呢，我要给力我的课堂，让我的课堂提质增效。谢谢我的师父能给我那么大的平台，让我在我的工作和教学当中受益良多。
0: 如何激励工作室成员成长为优秀的校长呢？
5: 我常常对学员讲两句话，一个人要想优秀，就必须去接受挑战，一个人要想尽快优秀，就必须去寻找挑战。作为一名校长，首先要有目标，要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否则就没有办法统整自己学校的工作。其实学校没有好与坏之分，不管大学校、小学校、 乡村学校、城镇学校，校长有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之后，就能够使得学校的工作全方位的、有目标的、有特色的发展。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我要求学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知道如何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将自己的办学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
0: 严师出高徒，他的人格力量、才智、风度，以及在沟通中散发出的吸引力、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学员。
4: 在入社之初，师父就赠送给我们每位学员一套关于微笑教育办学思想的系列丛书，让我们努力成长为有理论、有文化、有品味、有思想的校长。经过3年的学习，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现在我也成长为我所在区域的名校长了。感谢师父，感恩有灵。
6: 跟随师父从市工作室到省工作室，从部署师到成为兄弟和导师，师父的人格魅力、管理方法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我。他职责认真、专业睿智，对教育有独特的情怀，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工作室成员不断进步。六载恩情成追忆，风流如染亦无失。
7: 能成为广东省李月新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我感到非常荣幸。李校是一位有着教育情怀、教育理念超前的优秀校长。在学习过程中，他不断强调我们要打开思维格局，看待问题要全面，管理方法要多元。在他的引导下，我看到了优秀校长的核心力量。我将努力践行，用爱守护教育。
8: 作为李月新省名校长工作室的一员，十分荣幸。3年来，李校长动用一切人脉，通过理论指导、学校诊断、名校参观等活动，让我在工作室不断成长。他乡之石，可以攻玉。感谢李校长的专业引领。
9: 李月新校长睿智大气，高屋建瓴，能成为李校省工作室的助手，我一直倍感幸运。在工作室的3年，大大开阔了我的教育视野，拓宽了办学思维，提升了育人境界。这个暑假，我就要筹备这所民转工的新学校了。我将谨记李校的教诲，永葆教育初心，永做有担当的名校长。这个名不是名利的名，而是明白的明。我会明方向、明教育，坚持做有温度、有情怀的真教育，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遇见更美的自己。
10: 在家务工作室的期间，我也得到了成长，比如说在教育管理的经验上，我学习到了很多。在主持人的引领下，我也成功的得到了职称上的晋升。
11: 我们古人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我呢，很荣幸在做校长的生涯中遇到了李月新这样的优秀校长。从校长的角度上讲，月新校长呢给了我很多启迪与帮助，让我在校长这个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从做朋友的角度上讲，我很钦佩月新校长在办学实践过程当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也以有这样的校长做朋友感到很幸福与欣慰。
12: 感谢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对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的关注。我也想借此机会，一个是表达对广东省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校长队伍建设中所做出的这个突出贡献，感谢李月新工作室为广东校长工作室所做的积极的有成效的工作。 那么李校长呢，他在这个多年的办学实践中，用微笑教育

0: 来引领学校发展。那我认为一个就是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来看，具有时代意义，同时能够继承学校原有的综合强调综合素质的这一个办事特点，较好的发挥无效教育的作用。在整个无效教育在学校实施过程中，从课程、课堂、教学、学生发展、教师发展以及评价，已经形成了整体的系列化实施，让二小的同学走出来是阳光的，是自信的，是自尊的，是能够按照时代要求的培养新的新人。那么同时李校长工作室在传播思想、传授方法、培养人才方面也做了扎实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就此机会对李校长工作室表示真诚的感谢。
1: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经过三年打磨，在微笑教育的理念引导下，李月新校长引领学员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相信学员们会脚踏实地，追求更高的境界，未来成为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人文素养、浓厚的家国情怀，在办学治校、实践创新方面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校长。

0: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1: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翻开《大学》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新的宇宙，浩瀚、深邃，充满想象力。在这个星球上，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尽情尝试，大胆探索。
1: 同学，一路旅途辛苦了，请跟我来。
2: 同学们，老师只是大家叩开大学生活的敲门砖，这辽阔的宇宙值得大家亲自去探索。
0: 在这里，你会邂逅不同的角色，也注定写下不一样的故事。
3: 老师，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不用上学了？
0: 在这里，自信是常态，慌张也是。

在这里，时光也会很快，迈开双脚，在理想和热爱里生长，每一面都新鲜。在知识的热土中发芽，追什么人潮，我自有一片海。在华商，没有天花板，也没有终点线，不管什么姿态

0: 期待踮起脚尖触摸梦想的模样，期待直光开路，聆听宇宙的回响。
1: 同学们，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2: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愿你行缘自耳，独行不怠。
3: 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愿你在华商扬帆起航，书写自信人生。
0: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在这群星璀璨的宇宙里，张开想象力的翅膀，没有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青春自有新展位，留给热爱不息的每一位。抛开那些旧剧本，我们一起创造新故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6月6日至7日，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暨第19届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粤港澳大湾区赛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专项挑战赛本科组决赛在广东科技学院松山湖校区顺利举行。本次赛事汇聚全省50余支参赛队伍，150余名师生同台竞技。大赛以赛搭台，以技会友，聚焦工业互联网前沿技术应用，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青年科创盛宴。6月6日，大赛组委会秘书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院长谢柏林教授、广东科技学院校长梁瑞雄、北京新大陆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敏恒、赛事裁判长华南理工大学韩国强教授以及来自省内多所高校的专家裁判、各参赛师生出席开幕式。本次开幕式由广东科技学院校长助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工业软件学院院长田立伟主持，广东科技学院校长梁瑞雄致欢迎词。他指出，工业互联网是赋能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本次大赛是联通教育、人才、产业与创新的优质平台。大赛组委会秘书长谢柏林教授致辞，他表示，赛事紧扣国家及广东相关发展战略，秉持以赛促学、促练、促创、促产的宗旨，依托专业实训设备，聚焦产业应用场景，对接行业人才需求。北京新大陆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敏恒代表技术支持单位发言，他认为本次赛事有效践行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理念，未来企业将加强校企合作，共育专业人才，赋能湾区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为确保赛事公平公正、规范有序，开幕式随后举行裁判与选手宣誓环节。赛事裁判长韩国强教授代表全体裁判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竞赛规则与裁判纪律，秉持严肃认真、秉公执裁的原则，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以专业态度保障赛事有序进行。随后，参赛选手广东科技学院何君林同学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宣誓，全体选手将严守赛场纪律，诚信参赛，尊重裁判与对手，沉着应战，全力以赴，规范操作设备，严守安全准则，在比拼中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展现青年学子良好精神风貌。6月7日，决赛比拼正式拉开帷幕，现场秩序井然，竞技氛围热烈，各参赛团队聚焦工业互联网技术应用，围绕 AI 视觉、缺料检测等工业质检实战场景开展实操比拼。选手们依次完成图像采集、数据标注、模型训练、系统集成与调试优化等全流程开发任务，并结合作品演示、现场答辩，全面展示项目成果。参赛项目紧扣工业生产实际需求，技术落地性强，创新亮点突出，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扎实的专业功底、熟练的工程实操能力与创新实践思维。本次专项赛的成功举办，既为湾区学子提供了切磋交流的舞台，也展现了广东科技学院在新工科建设、产教融合及赛事承办等方面的雄厚实力。
2: 此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多所高校的优秀团队参与，为我校师生提供了宝贵的跨校交流和实战磨砺的平台。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承办本次赛事，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建的目标，为工业互联网行业培养更多懂理论、能实践的复合型应用创新应用人才。
3: 后续学院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以赛项技术标准为导向，拓展校企定向培养，围绕智能制造、软件开发、工业系统集成方向开设特色实训班，借助赛事资源持续推进工业软件专业内涵建设，源源不断培养适配广东制造业数字化需求的应用人才。
4: 本次赛项的题目能让学生们在比赛中真正体验从设备接入到数据分析再到可视化呈现的全流程。第三，插材对接的精准性，赛项深度对接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致力湾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 备赛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实战训练，从最初只会搭建基础的物联网感知层，再到学会对接工业设备协议，在 AI 智能仓储平台上完成数据采集与边缘计算部署，整个过程像是把课本上分散的知识点串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0: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1: 这是赫娜从事幼儿教师的第八年，作为教育工作战线的一员老兵，每天的工作内容也是成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她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从早晨孩子们踏进校园，在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贺老师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检查记录孩子们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家长对孩子最近的表现做简单的沟通，也提醒家长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孩子适当加减衣物。在教育上，本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结合班上每个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定班级教育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实施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贺老师喜欢研读各种故事绘本，为孩子带来各式奇幻有趣的故事情节，孩子会在故事中提升表达能力、想象力等等，让孩子在故事中成长是贺老师所提倡的。
2: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请假了，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非常关心我去了哪里。这个时候瞬间让我明白，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和年龄大小无关。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所以老师是影响孩子的最好的榜样。如果教育是用一种颜色来表示，我认为是红色，因为教育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和爱心，所以我觉得红色最能表达它。
1: 贺老师这份普通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伟大，就是因为有像贺老师这样无私付出的教师，儿童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向上，拥有无限朝气。幼儿教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他们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才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0: 位于华南的著名高等学府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人们把这所学校简称为广中医。莘莘学子于斯，圆中医之梦，芸芸患者在此解病痛之忧。国医大师邓铁涛生前把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称赞为大师平台、名医摇篮、百姓医院，黄衍寿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衍寿生于1943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国家教委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名誉主任委员。
1: 1995年回到病房担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以及兼内科教研室的副主任。

0: 主任。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几件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人才的培养，镌刻的分发，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利，那么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支持青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第三就是重视教学工作，我们开展了多媒体以及电教的这个工作。第四呢，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大家积极的参与科研，所以呢我们科研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国家中管局的胸病心痛协作组的几个药的参与的研制。
1: 房老万肖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89年到95年在急诊科工作，向后担任副主任、主任。房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感谢当年房教授的培养和指导。
2: 黄衍寿教授对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的诊疗有较深厚的造诣。1996年，他担任国家局胸痹急症协作组广东省分组副组长，参与了养心康、保心康研究，其中养心康、保心康已转让广州市中药一厂开发研究。目前，该方以院内制剂新阴片、新阳片继续为广大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音。
3: 2018年2月份吧开始看，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嗯，在这个看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其实3个月吃药吃了3个月以后呢，那个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黄教授。
2: 黄衍寿教授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期间，狠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亚专业分化，重视人才培养，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鼓励支持中青年医师在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使广中医第一附院的心血管科成为全国中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科。此外，他担任副主编，编写了《中医内科学》等多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同时该教材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优秀奖。
4: 王远寿教授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那王远寿教授呢，还率先的运用那个多媒体的电话教学，为本科班的学生授课，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学的作用。
2: 2001年，黄衍寿教授担任了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附院首次获得省级中医心血管专业主任委员。2002年起，黄老主持了多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修班，至2019年已办成了第15届南方中医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
5: 黄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在大内科在2000年期间中了国家滋养科学基金，还有其他一些省部级的课题，这课题的研究和拓展大力地促进了大内科青中年科研的

0: 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1: 2008年，黄衍寿教授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依然保留他几十年形成的那份炽热的工作热情，又业奖劝年轻一代中医奋战在中医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参与病房查房、门诊出诊等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才使我成为名中医，我要感恩党和人民。只要我能走路，思维还清晰，还能工作，我就要把我的学术经验传给学生，把我的医疗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在2019年，黄老省名中医工作室成立之后，他肩膀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除了完成医疗、教学等常规工作，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思想走基层活动，在基层医院建立多个学术传承工作站，培养基层中医人才，推广适宜技术。耄耋之年的黄老虽然奔劳在中医药事业上，但是他总是显得那么快乐，依然鹤发童颜，大概就是因为黄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份名中医的情怀与担当，苦中作乐吧。
0: 我们是中医出身的，你不要忘了中医，所以在中医上要有所继承，要有所创新。第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和病人的需求，我觉得要中西并重，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满足病人的要求。第三，就是一个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个团体必须要是一个团结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中前医生大家要有个协作、友爱、团结，只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才能够有所成就。
1: 半百岁月可堪回首，欲桃李旧病患，喜结硕果。五旬春秋还看今朝，换新春繁杏林，甘为人梯。50年，数不尽的是黄老在医教研工作中的贡献，道不完的是黄老对中医事业的绵长告白。

今年的二月份，三星堆来到了我们横琴，可谓是大火了一把。我们来看，参观人数超300,000人次。那在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和澳门的同学也一起去到了三星堆博物展，还做了许多和三星堆有关的文化研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0: 今天呀，我们就带着之前的发现和学习，共同再来开启一场邂逅三星堆、遇见民族瑰宝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一起来读一读吧。
1: 一遇见瑰宝。

0: 一下，我们在之前三星堆的学习中，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了许多的文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思考啊，假如有一天你在三星堆中发现了文字，你觉得会和以下哪种字体最为相似？
1: 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甲骨文，在三星堆创造之前，中国我记得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还没有出现。
0: 三星堆是时期是和商朝对吧？和我们商周是同一时期的。
1: 然后当时金文当时好像还是甲骨文，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经文，所以我觉得是甲骨文。
0: 哦，它是从时间上，从历史时间上去考虑的。我看还有不同的建议意见，来说说。
2: 我认为是第二种，第二种是经文，因为经文一般都是刻在那种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因为三星堆中大部分都是青铜做的那些面具。所以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文字应该是第二种，
0: 应该是经文对不对？哎，说的也都有理有据。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刚才大家说的是经文，第一种是
3: 甲骨文。
0: 哎，其实汉字啊，从古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一开始的甲骨文、
3: 经文、小篆、隶书、楷书。
0: 那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它们的形态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那孩子们，我们再来观察，就看这个数字，你觉得数字哪一部分变化最小？来，中文。
4: 觉得是它上面那个目字，
0: 哦，上面的目对不对？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甲骨文的目眼睛。哎，那我们在三星堆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图案啊、器物啊和眼睛和甲骨文的目字很像的？来，杨思恒，
1: 眼形器，
0: 哦，有眼形器，还有吗？
2: 青铜做木面具，
0: 好，青铜做木面具，哎，其实不光是做木面具，还有很多的人像，对不对？他们的特点都是眼睛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没错，真好。那其实啊，三星堆中虽然没有汉字，但是却随处可见和汉字相似的一些文化符号，来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连起来吗？谁想来试一试？来，洪子祥。
1: 这个应该是甲骨文的鸟字，我觉得它可以和青铜神鸟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看上去像蛇一样，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把它连这个蛇。
0: 没错，这就是甲骨文的蛇字啊。
1: 这个是甲骨文的日子和太阳形气连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是鱼，和这个金权杖上的图案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把它们连上。
0: 嗯。
1: 这个是甲骨文的名字，它和这个。

0: 青铜器上，这个人像上的那个花纹是差不多的，
1: 哎，
0: 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很好。
2: 有问题吗？
1: 没有。
2: 还有，掌声。好，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甲骨文和绘画是同出一源的，而我们的古蜀先民也将飞鸟游鱼的神形铸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其实都源自哪里呀？来，你来说说。
1: 它们都源自自然，
2: 都源自自然，都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观察，真好。在观察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创造了这些精美的器物，而这些文字我们至今其实都在使用，对不对？那这些器物呢，其实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来看一下，这是
1: 姐姐说。
2: 哎，哪吒变脸里的结界兽。其实结界兽的设计灵感就源自我们三星堆。来看一看，你能在结界兽身上找到对应的三星堆的文化符号吗？谁想来试一试？来，唐香。
3: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叫什么结界兽，它是青铜做的嘛，然后它和三星堆里面很多这个叫什么人像，它都是青铜做的，所以它有这个质感上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呢，它这两个它都是有这个黄金面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是这个青铜做木面具，然后它的眼睛和这个结界兽，它这个眼睛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个角，它是和它这个角，它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铜神树，它的底座。然后呢，它这个结界兽，它身上也有一些花纹，它是和这个饕餮纹是相差不多的。
4: 啊，饕餮纹，这个其实青铜神兽面具就是我们饕餮的这种形象。
3: 我觉得就是这些了。
4: 就是这些，很好，掌声。
2: 好，刚才还有同学还想补充是吗？来，郭子怡。
5: 这个是金权杖，我觉得和它这个武器的这个棒子。而且，我觉得这个饕餮纹这个上面可能也有一些。
4: 哎，有一些和它类似的纹路，对不对？很好，来，
2: 掌声！大家真厉害啊！好，那其实我们身边的三星堆可不只有结界兽哦，它其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1986年7至9月，神话般的宝库终于在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有一尊全身大铜人立像，出土时上半身在土坑中部。

0: 好了，孩子们，你们发现三星堆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文创，对不对？你看到了哪些文创产品？
1: 盲盒
2: 啊，有盲盒，
1: 冰淇淋，
0: 手办，
1: 好，还有
0: 手办，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在创作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把三星堆做成文创呢？
3: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三星堆。
0: 是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三星堆。历史需要被我们看到、了解到，才能更有生命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吧。好，小组合作，制作出你们的三星堆文创产品。注意啊，看新要求。首先，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星堆文化符号，其中至少选择一种和汉字相似的文化符号，明白？好，文化符号的资料包就在大家的桌子上。第二，汇报时请说明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什么，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总共用时十分钟，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开始吧。
4: Come on.

我还是来抓紧时间啊，还有4分钟多一点。好，还是一样，还有2分钟。

0: 是青铜扫地大力人，我们选择的符号，文化符号是山，在山下面我们加装了两个炉子，这样子不仅可以将文化符号做出来，在它下面加装两个轮子，还可以使青铜大力人进行移动，这个设计，还有这个设计是，我们观察到了。青铜大力人手上握的，和那个服务小组和清洁阿姨，拿的扫帚的样子很像，所以，但是，因为扫帚我们觉得不能太长，于是我们就改成了喷水装置，这样子可以进行二次清洁。这就是我们小组的设计，谢谢大家。
1: 真好啊，还融合现代的科技，对不对？

0: 大家好，我们小组设计的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太阳。我们制作的原创产品是方向盘套。
1: 方向盘套，
0: 如果在夏天的话，你的车停在外面，而且太阳很大的话，然后你回来，你的那个方向盘就会被晒得很烫。
2: 如果用了方向盘套，就不会那么烫了。
1: 他们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棒！好，掌声。好，再来一个小组吧，来，你们组。他们组的元素有点多呀，来。
3: 祖先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0: 觉得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三星堆，也不知道三星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解参观三星堆，
1: 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它背后的文化。来，
0: 因为这个三星堆它也是我国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吧。
1: 嗯，
0: 它和汉字一样，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都有着我们之前，就是也可以供我们了解之前民族还有一些就是三星堆时期的一些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1: 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古蜀文明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好，
2: 还有悠久的历史。
1: 同时它和汉字一样，是不是都包含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好，孩子们，其实啊，三星堆的异形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青铜神树的修复耗费了十年之久，而就青铜大地人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考古学家争论了长达33年。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来，
3: 我觉得值得，因为三星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见证。
1: 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对吧？真好。
0: 因为三星堆对我们来说是祖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的。
1: 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瑰宝。

好了，孩子们，其实啊，不仅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也参观了三星堆。

0: 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1: 三星堆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组合性的场景式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很多种文化元素的一个糅合。比如说我们的鼎尊贵座人像下半部是一个全身的人像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把它理解为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器物吧。脑袋上顶的东西呢，又是来自于中原的这个传统的青铜礼器。那么我们古蜀人把好几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机的整合在了一块，可以说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个多元阶段的这种是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例证。本身我们这次发掘还有研究阶段都是秉承的课题预设，还有这个多学科融合这样一个理念，代表中国考古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的确不少，因为这是三星堆，值得我们这样去投入，这样去这个研究。
2: 两组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好，孩子们，其实当我们再次触摸到三星堆的时候，那已经不仅仅只是文明的碎片，更是奔涌在我们血液里的自豪与力量。那身为小小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可以为延续文明做些什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写在桌子前面的黄色便利贴上。

0: 小蛮同学可以举手示意啊。
1: 我们可以做三星堆海报和宣传片，
0: 通过宣传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星堆，对吧？好，我们可以贴在人的虚线上啊。
1: 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制作小视频和直播，让更多人知道。
0: 哎，让科技让我们的文明更焕发出新的活力。
1: 身边的人讲，让更多人认识三星。
0: 好，成为三星堆的文明的代言人，白糖香。
2: 我觉得可以把三星堆的历史故事登在报刊上，让更多的人认识三星堆，了解三星堆。
0: 来，徐倩。哎，很好，保护文物从我们做起。好了，孩子们，如果你们写完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作坊贴在我们的边上。

0: 好，孩子们，好，机会，大家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点亮了三星堆的文明之光，这束光照进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其实，三星半壁的璀璨，只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再看那蜿蜒的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诉说了我们民族不朽的创造。还有敦煌飞天的幔子，故宫红墙的庄严，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亮眼的群星。共同织就了我们文明的璀璨星河。那其实，身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做的，不仅要为我们这片璀璨的文明感到自豪，更要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上绽放更多的光芒，让中华文明永远屹立于世界的芬芳。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您辛苦了。
0: 好，请坐。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瑜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欢乐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展现少年儿童的风采，迎接新春的喜悦与祝福。
3: 我是主持人谢婉成，
4: 我是主持人王思化，
5: 我是主持人陈佳佳，
6: 我是主持人简千寒。
7: 我是主持人邹子夜，
8: 我是主持人戴景荣。
3: 在这团圆喜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欢声笑语的节日里，
4: 跟龙年说声再见，感谢他一年中为我们带来经历和成长、开心与喜悦。
5: 向蛇年拜个吉祥，愿岁岁顺心，事事如意，福禄绵长。
6: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让我们把新年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4: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8: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正式拉开帷幕，梦想在这里绽放，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份美好与辉煌。
3: 年味这两个字轻轻念起，便唤醒了我们心底最美好的记忆。它不仅仅是那飘香四溢的年夜饭，是街头巷尾高挂的红灯笼，更是阖家团圆的欢声笑语，是对新岁的满满期许。
4: 浓浓的年味如同醇厚的陈酿，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温暖与爱。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充满温情与烟火气的朗诵作品《年味》之中。

0: 奶奶奶奶，什么时候过年呀？
1: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2: 腊八粥喝几天，里里拉拉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福字，二十

0: 浓浓的年味浓缩在电视里，烟花璀璨，歌舞升平，聚会欢腾，
1: 无不展现出一种新年的活力。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人们告别着那老去的岁月，又迎接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祈祷。红红的灯笼，吉祥如意的对联，各种各样的年货，处处洋溢着年味的喜气。街道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彤彤的照亮孩子们嬉笑的脸庞，温暖了一颗颗天真无邪的童心。
0: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在一家团聚中感受新

0: 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它如同一首美妙的旋律，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予我们前行的动力，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抚慰着我们的心灵。
1: 在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爱的力量，它让我们勇敢面对困难。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一篇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朗诵作品《爱的 AB 面》。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1: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2: 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一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3: 妈，我。

0: 想玩一会儿。
1: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2: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2: 我生在明日，万事成蹉跎。
1: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写，妈妈呀给你做好吃的去。
2: 学习使我妈快乐，我妈快乐，全家都快乐。
1: 宝宝，宝宝回来了。
3: 爸爸，
1: 作业写完了吗？
2: 早就写完了。
1: 好。
4: 爸，我数学考了98。
1: 哎呀，都能考98了，你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3: 爸，我想玩一会儿。
1: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哦，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你们想玩什么？
2: 玩手机，
5: 打游戏。
1: 好的啦，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2: 嗯。

0: 你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吗？
2: 妈，我想参加学校的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到学习上面，别总想着有的没的。
3: 哎呀，你看看怎么教孩子了，宝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说一说学校里的事情吧。
4: 爸，今天学校足球比赛，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碰上。
3: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时间宝儿陪你去踢球。
5: 爸，你听我这歌唱的怎么样？来，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哦。
2: 你又打扰他，你知不知道孩子马上就要考试了，要这干嘛背书去了。

0: 是什么样了呀？
1: 我不严格要求，他们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那就是你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不信了，孩子学习就这么难。
1: 你不信，那咱俩换换。
2: 换就换。

0: 妈，你到底会不会踢足球啊？
1: 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稍等。
3: 妈，你什么时候才能教我骑自行车啊？
2: 妈。
1: 哎，稍等稍等，妈妈去问问你爸爸哈。
2: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了吗？
0: 我现在就给你打。
2: 爸爸，我的卷子你改了吗？
0: 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改。
2: 爸爸，我的手抄报在哪儿？
0: 等等等等，我现在就给你找找。
2: 爸爸。
0: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你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4: 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又没有考好？这道题不是上次给你讲过了吗？再看看这道，不是前天再给你讲的吗？
2: 我知道，就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去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2: 爸爸，
0: 你别叫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
5: 你急什么？让孩子先玩一会儿。
0: 玩玩玩，就知道玩。隔壁家的小明期末考的第一名，王大妈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战友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2: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着别人的花开了，我的这朵花就没动静，您就着急。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你们爱的方式不同。
5: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着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4: 我知道自己粗心大意，我也知道自己贪玩调皮，可是我也在慢慢长大。
0: 宝贝，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快乐，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2: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B 面。
4: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6: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故事如璀璨星辰般闪耀，这篇作品犹如一把锋利的剑，划破时空的帷幕，带我们回到战火纷飞、激情燃烧的岁月。
7: 我们能看到坚韧不拔的意志，能感受到热血沸腾的激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一部震撼心灵的朗诵作品《血写的课文》。

0: 我们连夜出发了，迎着大雪纷纷向儿子去营救深深的母亲。
1: 50里路程，一整夜的飞奔，黎明我们埋伏在一片古老的垂柳林，等待着押送乡亲的敌人。
2: 汗结成了冰，心里却烈焰腾腾。
1: 战斗打响才发现敌情的突然变化，3辆汽车后面还有7辆紧跟，
3: 300的敌军，100的我们。
2: 乡亲们虽然被救出来了，又该怎样脱身？
1: 连长做出了决定，
2: 保护乡亲到底，8个班护送撤离，1个班留下私拼。
4: 他自己降为班长，固守垂柳林，1个小时之内不准敌人前进一寸。
2: 哪个班留下？哪个班留下？面对300个野兽，用伟大的人性，用爱和恨筑一道又高又厚的墙，筑一道又高又厚的墙，
3: 挡住敌人的刺刀和枪弹，
4: 做出一条生的路，
2: 献给脱险的亲人。
4: 出了队列，去护送撤离的乡亲，
2: 像一把刀猛刺战士的自尊心。我们反抗，我们质问，但军令如山呐！
5: 连长命令，
2: 共产党员留下是责任，也是本分，
6: 还不是党员。

0: 真善美的化身站起来了，向面前的杨柳披着雪。
1: 在最危险的位置，
2: 在最需要的时辰，
3: 我怀着自愧随着乡亲走了，而身后纷纷大雪里
0: 枪炮阵阵，杀声阵阵，震撼着我的心，我的灵魂。
2: 30名亲人脱险了，7名党员却永远留在了柳树林，
0: 用他们的血

0: 这首诗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历史的天空。它以磅礴的气势，奔放的情感，展现出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命运的不屈。
1: 它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时要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领略一篇千古传颂的不朽之作《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4: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5: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居拙，主人何谓言少钱，尽是沽取对君拙。
1: 主人何谓言少钱，尽是沽取对君拙。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0: 酒，
1: 与尔同销，万古长。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有梦想的人生能成就自己，能贡献国家，这样的人生更有价值，更具力量。我们一起去追梦，不仅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2: 它让我们在欣赏表演的同时，深刻思考关于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相信每一位观众都能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梦想的召唤，激发起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充满激情与希望的朗诵剧，
3: 我们一起去追梦。
4: 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
5: 我们是一群追梦的孩子。
6: 高高的伸出手，想要抓住那颗耀眼的星辰。
7: 但那颗耀眼的星辰却如此的遥远。
8: 于是一个梦悄悄地升上来了。
9: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呀？
10: 哦，梦想我还没想过呢。
11: 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地遨游。
12: 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地飞翔。
13: 我问问森林，做一棵小树吧，朝气蓬勃地生长。
14: 要不然做一朵小花吧，在阳光下快乐地绽放。
12: 梦想多么绚烂的名字，
15: 梦想充满能量的名字。
16: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
5: 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1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中国机长，守护祖国的天空。
1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消防员，在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挺身而出。
17: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人民警察，不怕严寒酷暑，出色的坚守岗位。
1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8: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白衣天使。
5: 用我的爱心照顾好每位病人，拯救更多的生命。
1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为祖国成为科技大国贡献我的力量。
12: 我向往浩瀚的宇宙，我的梦想是成为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探索太空的奥秘。
5: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9: 我向往聚光灯下的璀璨，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站在舞台上用声音传递快乐。
1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用心教好每一个孩子，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喜欢跳舞，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给人们带来美妙的舞姿。
6: 我喜欢唱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唱家。

0: 给人们带来动听的旋律。
1: 我喜欢画画，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用色彩把我们的祖国描绘得更加美丽。
2: 我向往蔚蓝的深海，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军战士，

0: 舞者们用灵动的身姿、精湛的技艺，展现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韵味。他们如同一个个跳动的音符，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
1: 这篇作品将戏曲舞蹈完美融合，让我们欣赏优美舞姿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接下来，请欣赏一段美轮美奂的舞蹈节目《粉墨春秋》。

0: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
4: 晚会到此结束，但我们努力追逐梦想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5: 蛇年新月，扬帆起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明年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绒花》。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

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龙化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顺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大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一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一天，在第三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池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一个战士，两个战士，整整一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
不吃莱阳一个梨

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求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佛山新一线城市 GDP 万亿经济强势，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从这里出发，打开希望的大门，开启崭新的篇章。跨越3900余亩的广阔天地，希望饱览美景，遇见刹那的怦然心动。领略角落的迷人风采，站上光芒四射的舞台，走上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之路，希望不负年华，展露年轻的自信模样，感受艺术的非凡魅力。挑战无数项速度激情，希望不留遗憾，唤醒内心的隐藏力量，感受澎湃的脉搏心跳，追赶青春的激情岁月。走进诠释智慧的空间，希望问学求真，聆听老师的谆谆教导，破解新时代的数字密码，探索未知的科学奥秘，踏上创业逐梦的征途，希望学有所用。

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闪光的自我价值。从这里起航，怀揣着希望，看见充满希冀的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校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薪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0: 曾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小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字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精诚团结的同事。

0: 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6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三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实践的新课程，即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校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剧、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笑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笑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笑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1: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学习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变得更加大方了，和小伙伴们交往的时候从不斤斤计较，他们变得更加阳光了，在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2: 我们学校开展微笑教育，这里有很多的活动，我每天上学都笑嘻嘻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所学校。
3: 在校园里，我们的生活是新奇、有趣并且美好的，老师们会用奇思妙想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例如老师们会举行科技节、英语节、劳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微笑教育。
4: 自从李校开展了这个微笑教育以后呢，我觉得孩子改变真的很多的，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更加阳光了，而且比以前更懂礼貌了，回到家里跟我们家长更加亲近了，然后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家长觉得把孩子放到二小呢，真的觉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视，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去确立理想、追求幸福、探究生命的意义所在。
5: 我深深地知道，泰戈尔说过一句话， 当你微笑时，世界爱上了你。其实微笑不仅是

0: 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
1: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省市区三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校长正致力于发挥名校长工作室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初心不变，一心向导，将温校教育的智慧传播给更多的校长和教师。

0: 他以笔墨为艺，在全国册页展中展现书法造诣。他以学术为基，在岭南论坛中探寻书法教育之道。他以笔墨为舟，在黑白方寸间摆渡传统与自我。他以文化为根，在地狱沃土中探寻书法的时代精神。他就是李林慧。1987年生，广东高州人，斋号深浅堂，夏堂，二级美术师，艺术学博士，现为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专职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监事长，广东省直机关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广州市番禺区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广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顾问，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文联十大舆情好信息荣誉称号，2014年广东省文联系统年度舆情信息工作优秀信息员。书法理论方面侧重历代书家个案、书法美学批评以及书法教育。李氏书画收藏樟木箱创始人，从潜心传统的学子到自成风貌的书写者，从技艺的锤炼到文化的思考与传承。欣赏李林慧的书法，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融通的力量。他的笔下既有碑学的雄强古力，又不失贴学的灵动韵致，将北方的苍茫气象与南方的温润文气巧妙地融为一体。
1: 我追求一种厚重而不失飘逸、古拙而蕴含生机的书写状态，技法上注重线条的质感和节奏，气息上希望传递出一种正大、舒展、从容的文化态度。
0: 这种特点源于他长期对经典的深入研习，更源于他将书写与个人生命体验的紧密结合。
1: 如果要说，或许是那幅励志图长卷，他写的是我家乡的山水诗意。创作时我不仅仅在写字，更是在回忆，在感受那片土地的风雨和温度，笔下的起伏顿挫仿佛就有了山峦的脉络和流云的节奏。这幅字对我而言是一次将地域情感成功笔墨化的尝试。
0: 最得意的并非技巧的炫耀，而是情感与形式完美共鸣的印记。任何风格的形成都非一日之功，李林慧的书法之路是一条有来路有方向的漫漫长途。
1: 我的历程很简单也很传统，少时兴趣驱使，从唐楷入门打下基础，继而溯流而上，沉迷于汉魏碑版的雄浑与金石器，再后来深入二王宋元手札，汲取文人书卷气。这个过程是不断进去又努力出来的过程，最终是想找到表达自己心声的语言。
0: 正是基于这样系统的历程，当他面对学子时，他的建议格外切实。
1: 热爱是起点，坚持是桥梁，但千万别把书法学窄，它不仅是笔墨技巧，更是综合修养的体现。书法要有根，我的根就在这片土地的历史、风物和人文精神里。试着去解读一方摩崖、一块古匾、一首方言民歌背后的气息，把它们的内核画入你的笔势、章法甚至墨韵中，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生命、有辨识度的。
0: 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土地上寻找灵魂，这是他艺术成长的轨迹，也是他传递给后学的核心心法。所有的探索、创作与喧嚣之后，他总会回归。

0: 归到一种宁静的补给状态。阅读是他与古今中外智慧对话的方式，是让心灵沉静、让思想更新的源泉。
1: 书法与我是一生的修行，路还长，笔不能停。希望我的字不仅能让人看到记忆，更能感受到背后那片文化的山水，以及一个书写者真诚的温度。
0: 笔墨行者，永远在路上。

0: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
1: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2: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3: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4: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5: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0: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3: 高盐、
0: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6: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7: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8: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悬挂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冲走。
9: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3: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10: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

0: 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1: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耶！
0: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轴，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轴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轴。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轴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3: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7: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轴，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8: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9: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0: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1: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2: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3: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8: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4: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2: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 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4: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7: 盐碱金线色。
4: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15: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4: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12: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16: 让红树林沾沾自喜。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17: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18: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19: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12: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20: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21: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22: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21: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20: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22: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21: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7: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3: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24: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线中的分泌细胞，而盐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25: 盐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21: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26: 大家好，我是谭图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攀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 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0: 我是白露，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1: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3: 我是无棒海章，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地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1: 说得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进化师桐花树。
5: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三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1: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7: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6: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9: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两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10: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湾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

0: 也是流动的倡议书。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净滩我动手，清洁滩涂县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2: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坦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池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净滩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3: 同学们，我们在坦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城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2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附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浦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浦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浦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

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欧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附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自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3.0，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了我们广大

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华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校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个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生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育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有的是4:1，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6:1，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4代同堂的，甚至是8:1。
那么这样的生

年结束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
体育要撑起一角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浦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
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

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外的课间蒙古舞，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那我们就更多，比如说广富好声音、DJ 大赛、

爱新嘉年华、中考壮雄、城统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室。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3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黄埔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地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四位一体的这个全链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的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是愿意为此
做出努力和付出。

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医生一到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思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的，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的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家校社共育，我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育家长的。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育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

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功能，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个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知名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七年一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咗彝族有关嘅动词之五，第一百讲

0: 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以眼有关的动词，我哋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系 call on 嘅撮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呢个字系会意字，在小篆嘅字形里边，看字嘅上边系只手字嘅变形，下边系目字，意思系用手遮住眼睛嚟远望。佢个本意系用手加额遮目而远望，即系好似《西游记》嘅孙悟空用手加额嚟远望。嗱，你金箍棒遠望火眼金睛。我哋高州話日常口語中嘅看字，一般講成係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嘅讀音作為看嘅時候，常用在第一招嘅意思。比如讲，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咗了解情况而细看嘅意思。第二是阅读嘅意思，比如讲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呢个是看字读音嘅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讲个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佢就看个平时嘅用途。仲有一种咧，看住咧，我哋高州话好特有嘅。有个七生、生育、生养的意思，这个是我们高州人的特色。比如说看仔、看女，就养育如女，他老婆看仔的，他老婆生仔了。又比如说看得你七，没看得你大，即係我能夠把你生出來，但係冇辦法把你養到大。而有一種講法，看得你牙七，唔看得你牙骨，即係講父母一代咧，只係負責把你養出來，把你養好，但係冇能夠把你養到老，把你養成冚老族。又比如講，豬乸看轉。母豬生小豬。又比如說你這麼沒鬼用，是老婆看的，你一點本事都沒有，專是靠老婆來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一些侮辱性的東西。看字呢，是格力詩詞裡面的雙音字，读作侧先看或者平先看，音义义同样，在诗联词赋创作中经常用到。要根据我们诗联创作的格律要求，可灵活地用作 平息或者側息。好啦，呢個講為大家介紹咗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眼有關嘅動詞之二。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收聽。
1: 请坐。好，同学们，上课之前呢，老师想在我们班级做一个小小的采访。问题啊，我们理解的湾区文化是什么样的呢？
2: 建筑
1: 文化，比如说，
3: 骑楼
1: 啊，还有没有？
4: 大三巴
1: 是不是？啊，那其他方面的呢？
5: 历史
1: 文化，比如说我们非物质的这个文化遗产，是不是？还有没有？
6: 自然
1: 文化，所以说，还在思考中。还有没有什么文化呢？
7: 饮食
1: 文化，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蛋挞，是不是啊？非常好。其实每一位同学对于这个湾区文化都是有自己的理解的。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好湾区故事。啊，传承好中华文化，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本学期所学过的关于文化的相关内容。那今天的老师的课程将会分为三个议题。首先，我们进入到议题一，看中华文化的湾区印记。同学们，我们身处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独具魅力的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来自珠海本地、香港和澳门的同学汇聚于此，文化在此交融。上课之前啊，老师呢邀请到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对他家乡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他们的脚步，来聆听一下珠海、香港和澳门的文化。好，我们首先掌声欢迎珠海文化推荐官。
8: 各位同学老师大家好，我代表珠海文化小组进行推荐。我们小组推荐的文化大概包括特色建筑和传统民俗两个方面，因为它们最能代表珠海的文化特征。首先第一个就是港珠澳大桥，在伶仃洋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改写地理边界。这座汇聚了顶尖科技的超级工程，不仅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见证，还有一桥连三地的开放格局，让粤港澳的文化在此加速交融。大湾区的创客在此穿梭，岭南民俗与港式潮流在此碰撞，澳门普运与广府底蕴在此共鸣，这是它诠释了开放为衡、协作共生的城市精神。其次便是三灶鹤舞，三灶鹤舞已传承了800年。在舞者披雨衣、着石、梳羽、翱翔等动作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它藏着南宋末年移民对长寿吉祥的祈愿，也凝结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从祭祀到非遗舞台上，它让千年民俗焕发新生，它也是乡土文化的活态标本，更是珠海守正创新的缩影。最后就是日月贝，它是贝壳里的海洋艺术。在七里路旁，日月贝经过海岛。作为中国唯一海岛大剧院，它将海洋精英刻进建筑古穴。在日光下，贝壳呼应着潮汐涨落，在夜幕中灯光交流，宛如夜明珠映海。它既有国际舞团的曼妙，也承办着本土非遗的展演，成为珠海向世界递出的文化名片。最后我想说，正是港珠澳大桥的开放，三灶鹤舞的坚守，日月贝的浪漫，才共同诠释了珠海文化的底蕴。谢谢大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香港文化推荐官上台推荐。
1: 好，大家掌声欢迎。
2: 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推荐官。我们从当代艺术、传统艺术和特色美食

三个方面进行推荐。首先是香港 M 家博物馆，亚洲领先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它位于西九文化区，致力于展示、推广和研究20至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以及影像文化。它的定位和内容体现了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独特身份，融合了全球视野与本土文化。第二，粤剧，老腔新韵里的闽南文脉。

这首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粤剧之一《地饼花》。粤剧是岭南文化在香港的重要载体，融合唱念作打、服饰妆容与传统音乐，具有戏曲艺术与本土特色。2009年，粤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通过多种方式传承了粤剧文化，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融入现代创新，是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第三，港式茶餐厅，香港的特色饮食场所，融合了中西饮食文化，以快捷、实惠、多样为特点。这里有特色饮品、经典小吃、种类丰富的主食，餐厅常以多种元素营造怀旧氛围。香港 M 家博物馆以先锋艺术对话世界，粤剧在锣鼓声中传承百年岭南韵味，茶餐厅的烟火气里藏着市井百态，三者交织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图谱。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请澳门文化推荐官上台推荐。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推荐官。我来推荐的是建筑文化、传统文化和饮食文化三个方面，因为他们最能代表澳门的文化特质。首先我要推荐的是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其建筑风格融合了欧洲巴洛克艺术和东方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艺术体现既见证了西方宗教在东方的传播轨迹，也记录着明清时期中葡两方友好的往来历史，成为澳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如今牌坊不仅是天主教文化在东方的重要象征，更成为澳门多元文化的视觉符号。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澳门妈祖信俗。妈祖阁是澳门最古老的道教庙宇之一，始建于1488年，因供奉海上保护神妈祖而得名。作为中国沿海地区妈祖信俗的重要分支，妈祖阁的祭祀活动延续数百年。每年妈祖诞辰，澳门人民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2008年，澳门妈祖信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澳门华人社群的重要纽带、精神纽带，更体现了海洋文明中人与自然、生活与信仰的紧密连接，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落地生根的体现。最后我要介绍的是澳门饮食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葡萄牙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吃蛋挞。这个它是融合了葡萄牙的传统蛋挞形式，以波浪形为轮廓来烘焙的这个蛋挞。然后呢，总结大三巴牌坊铭刻着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沧桑，妈祖阁延续了千年信仰的烟火，然后葡萄牙蛋挞则是中西方交流文化的结晶，共同都勾勒出澳门中西交融、古今辉映的独特文化底蕴。谢谢大家。

0: 同学们，刚刚通过三位文化推荐官的推荐，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湾区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那么我们就根据文化推荐官推荐的相关事例来说一说中华文化，湾区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请大家帮老师来分析一下。好，我们可以一起说啊。那啊，第一个事例说明中华文化具有
1: 源远流长
0: 啊，薪火相传的特质，是不是？好，那第二个呢？
1: 多元一体
0: ，然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不是？非常好，很棒啊！那同学们，第三个事例说明了中华文化具有什么特质呢？
1: 多样性
0: ，是不是啊？第四个事例呢？
2: 中西交融，
0: 而且是开放包容的，是不是？好，刚刚我们同学们已经成功总结出了中华文化的特质。那么同学们，在大湾区发展的今天啊，如此优秀的湾区文化啊，怎么样赋能啊其他方面发展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体二，新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一体二当中呢，老师带来了一个文化加盲盒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作探究活动啊。一会儿小组在合作探究的时候，请大家随机打开我们桌上的标有序号的文化盲盒，先找到汇报单啊，这个是一会儿上台发言的同学要发言拿的这样的一个索引。然后呢，接下来大家研读新闻材料，圈化关键词，提取信息，并且在文化盲盒袋当中的新闻简报中举出相关实例，得出相关的结论。注意一会儿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有5分钟的时间啊，小组发言人上台发言的时候有3分钟的时间。那小组发言人要注意语言表述要规范啊，要精炼。那我们现在计时开始，小组合作讨论啊，大家起立讨论。
3: 我喷的啥？你们是摆这边问我？
4: 我们在日本的。 他就是说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看。

0: 这个也挺好
1: 的。那就厉害，
2: 要不自动化太好。
3: 对，
4: 小组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啊，首先是一号小组。
5: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员父母，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一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个材料体现的是文化加经济的融合。大家可以看到材料这里，从进出口总值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和外贸朋友圈包含了231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得出由于这个港珠澳大桥本身是我们独特的建筑文化，所以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就可以得出建筑文化能赋能经济发展，焕发强大动力，能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繁荣的双向赋能。从这个新闻简报中，经过小组讨论，我们看出这个横琴澳门国际数字艺术博览会也是文化加经济融合的具体实例。我们从新闻简报中了解到，2025年5月26号首届横琴澳门数字艺术博览会开幕，以在山景重逢为主题，6000平方米展场内有4大主题展区。通过高端论坛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文化新名片，众多参展商跨界合作，推动了数字艺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经过这个事例和这篇材料，我们得出了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经济，让这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啊。好，那第一个小组呢汇报了他们的这个调研内容，那我们请第二个小组来汇报一下他们的调研内容啊，请抽到二号盲盒的本小组。
6: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邹一可。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二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本篇材料是有关大湾区文化加政治的融合。如材料中

秦澳艺术协商会，以及通过艺术协商培育发展了多个艺术社，成立了居民自组织队伍，都可以体现出本则材料是文化加政治的融合，是彰显政治制度在文化认同基础上。

0: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组织生活，跨境党建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青年的关注与参与，为澳门青年提供了例席党支部会议学习先进思想的机会，增进了秦澳两地青年的理解与合作。所以我们小组得出结论，无论是秦澳议事机制还是秦澳跨境党支部建设，都促进了秦澳居民在民主协商中增进理解，既体现了一国框架下的政治认同，又尊重两制差异下的文化交融，为港澳与内地基层治理合作提供了范例。横琴正持续为澳门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澳门书写一国两制发展新篇章。谢谢大家。
1: 大赋能政治建设的发展。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号小组上台汇报。
3: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刘新元。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三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则材料体现的是大湾区人才培养与教育的，然后是文化加教育的融合。我们看到材料这里，共享优质课程，联合培养人才，共建联合实验室。2024年12月9日，澳门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新校区开工，这些措施深化了粤港澳文化交流与教育协同，又通过优质教育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以文化融合来促进社会建设，提升民生福祉。我们在新闻简报中了解到，秦澳和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主题展在横琴天幕琴台的展示厅展出，主题意在展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成果。展览通过多方面来呈现横琴开发的历程。2024年12月，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展馆，并肯定合作区成效，强调要推动秦澳一体化发展。展览自2025年3月起免费对公众开放，成为宣传粤澳合作的重要窗口。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随着共享交流的持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正逐步走向深度融合，向着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目标稳步迈进。谢谢大家。
4: 请各位同学帮老师回顾一下，刚刚汇报人上台汇报的时候，这是体现了文化赋能哪方面的发展呢？
5: 教育
4: 是不是，从而促进了我们的社会建设。好，这是三号小组上台汇报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四号小组汇报人上台汇报。
6: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李佳文。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三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则材料体现的是文化加生态的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灶镇以三灶鹤舞非遗传承为文化原引，并将人文环境整治与特色旅游路线相结合，然后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绿色生活理念与大榕树的故事、白鹤的身影一起走进人们的心中。这里三灶镇体现了文化传承与人居环境相结合的人居环境与特色旅游相结合的理念，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理念。我们还在新闻简报这里看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天目河入选了广东省的美丽河湖，通过强化源头治理与管控等的一系列措施，将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合作区又将河道治理与休闲旅游紧密结合，打造了水生态休闲旅游新名片，成立组织服务队等一系列活动，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三灶鹤舞还是横琴的天目河，都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发展与地方文旅相结合的理念，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

0: 提升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1: 总结出了这是文化在赋能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不是？好，同学们，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刚刚四个小组的汇报人分别发现了文化可以赋能
2: 经济
1: 的发展，还可以赋能
2: 政治，
1: 还有
2: 社会
1: 和
2: 生态
1: 文明。好，非常好。其实这也就说明了大湾区在贯彻和落实国家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用文化建设推动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也说明了大湾区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学们，在
3: 文化就是这样，它源远流长，有血脉滚烫，它深植传承，又跨界创新，为年轻人经济的危害，邀请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旅行。
4: 在游览有幸岛和粤剧艺术博物馆的过程之中呢，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进入到我的脑子里。
3: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宁静的地方，文化又起到了一些神奇的作用。早上探查，一桌两敬，三五老友，九十六调，同音同声，同根同源。这里是改革前沿，这里有经济奇迹。大湾区人骨子里永远刻着敢闯敢拼，岭南文化是他们心中的难舍难离。三地文化融合创新，不仅是简单的简繁体的交流，更是文化理念、文化制度、文化产业、文化生活的磨合和融合，构成大湾区人共同的底色。
5: 让我们思考到底如何能够以我们这一代的特色或者创新方法去给它呈现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些文化能够被更多人了解和欣赏，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重要的议题，是中华文化的青春力量。在这个议题当中呢，老师给每位同学的桌上放了文化传承卡，希望大家认真完成文化传承卡，希望听到我们同学内心深处的对文化传承的真挚的内心。好，请大家拿到文化传承卡认真完成。这里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相关的示例，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示例来走。

了解的文化传统。

0: 时的我们同学已经基本上都写完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主动分享一下你的文化传承卡，想要传递给谁的呢？啊，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想把文化传承卡传递给来自黑龙江的李子涵。一年前刚来到珠海上初中的我，本以为不会适应南方的学习生活，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大湾区的文化底蕴所吸引。香港的菠萝包、港式的丝袜奶茶，还有鸡蛋仔是我的最爱。澳门的建筑文化如同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中西风格碰撞在一起让我震撼，这些都是黑龙江没有的。真希望他能来到这里和我一起领略大湾区独有的包容 与活力。谢谢大家。
0: 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主动分享？好，来说一说你的文化传承，你设计它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人李子涵。在本学期六月份，我校组织了北京选址礼，登长城、闯故宫、进高校、入科技馆、游环球影城、品美食等。研学之旅让我们收获丰盛，在这里我还认识了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李百婷。能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你，一定感到特别幸福吧。在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生活的城市珠海。提到珠海就不得不提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了，港珠澳大桥。经过多年的建设，它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通车运营。你知道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意义吗？它让粤港澳三地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至约45分钟。它不仅促进了粤港澳三地的经济交融，还推动大湾区的发展。我也邀请你来珠海游玩，感受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的攻坚和创新精神。谢谢大家。

刚刚老师在巡堂啊，刚刚老师在巡堂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有着这个对文化传承的这种志向。同学们，相信大湾区的未来，有我们这股青春力量的注入，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同学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身上肩负起了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湾区故事，传播好湾区声音，传承好中华文化，我们步履不停，笃行致远。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即将要结束，但是老师相信我们同学们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永远没有终点。好，谢谢大家。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5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走字，平时所讲嘅走路呢个走字，古时徐步若行，即是慢慢地走路就若行，即今天的散步。疾吹若走，快走的呢才是走，即今天的跑。在高州话中的走多指跑的意思，旧时高州人很少用跑字，在当代才逐渐引用了跑字，可见我们高州话的古老。引用跑字之后，走的含义就变复杂了，同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行走，是指行行走走的意思，都是徐步散步而行的意思。走在这里失去了跑的本意，现在已经习惯用跑字了，相反要用走字来表示跑的时候，就讲要快走。走逐渐以行同意，多指漫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高州话，吞字。科音就吞撮音，一表示后退逃脱，比如说不要遇事就往后吞，就不要遇到事情就往后退。吹前吞后，前进后退。吞车，我们倒车开车的时候吞车入库，这个倒车。第二的意思呢，使穿着的衣服或套着的东西脱离，比如把袖子吞下来，把衫袖脱下来。吞衫脱衫，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向内退缩而藏起来，比如说把手吞在袖子里，拉长衫袖，手缩回袖子里，这个叫吞。吞脚缩脚，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呢，脱落脱去，比如说吞毛鸭就最难缠毛，换毛的鸭就最难缠，做什么呢？换毛啱啱出等的毛突很难掹那个脱。蛇吞壳，我们看到蛇推一条蛇推的皮在那里，就叫蛇吞壳。第五个意思呢，就颜色消退或消失，比如说褪色，颜色失去了鲜艳，颜色褪尽，就颜色消失。第六个意思呢，要解除卸下的意思，比如说褪出电池，取出电池，褪出子弹，卸下子弹。我们还讲一些题外话，化州佬的褪和震音好相近。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二，欢迎继续收看收听。
2: 上课，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请坐，各位同学。
4: 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劳动课。好，我们今天的劳动课呢是舌尖上的劳动课。今天的课杨老师想先从一段视频开始谈起。 请大家认真的观看视频，边看边思考，视频当中的这位大厨，他都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

0: 好，同学们，视频看完了，现在呢，请大家来说一说，你都从视频当中看到了大厨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吧。好，你先来。
1: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蒸的技巧，里面有一个蒸包子的一个片段。
0: 好，你看到了一项劳动技能，就是蒸。好，请坐。再来这边。
2: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切肉的场景。
0: 切肉的场景，刀工了得，是吧？好，请坐。好，再来。
3: 我看到的是他腌制肉类的一个场景。
0: 哦，我们看到厨师正在把这个肉啊腌制的极其美味，腌制也是一种烹饪技能。再来。
2: 然后厨师在煮熟，在进行了摆盘。
0: 哎，我们会看到这一道菜在厨师的这个料理之下变得非常的精致和美观。好，这边还有一位同学想分享。
4: 我看见了他在油炸那个乳鸽。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刚才杨老师啊，从同学们的分享当中呢，就感受到了劳动烹饪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是一门，哎，这位同学说得好，是艺术。我们说厨师依靠高超的烹饪技巧唤醒沉睡的味蕾，而我们劳动者则依靠专业的力量创造着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这节劳动课啊，杨老师就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厨师走入我们的课堂。武师傅他有着近20年的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好，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武师傅。
5: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同学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劳动课的话，刚才杨老师有说，味蕾是我们一天打开我们一天的最好心情的一个时候。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家常的菜，我们平时家庭里面经常会做到一个香干炒肉。那我们肉的话呢，它就是最好，我们一般就用五花肉，它可能炒出来的话呢，会更香一些。我们在炒这道菜之前呢，首先要做个准备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热锅，在热锅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个是。

0: 电磁炉的，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是干燥的。这个的话呢，大家应该同学们应该就经常学的应该知道，就是避免就是安全事故。在热锅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可以等待过程中可以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锅它已经烧干了，里面已经没有水汽了。这时候的话，因为如果有手气，我们再带油的话，它会油会溅出来，把我们自己给烫伤。所以你看，像武师傅、老师傅，他经常脸也给烫伤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锅里面的热气，那个水汽烧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油炒蒜了。在倒油炒蒜的时候，我们要火稍微小一些，不要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呢，它会容易把那个蒜就会炒焦了，炒焦就会有一点苦味，没那么好吃。
1: 哎，杨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蒜粒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啊？哎，好，我们请这位男同学来说一说。
2: 首先，这个蒜可以看它的颜色，就是蒜稍稍有点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熟了，如果再变黑的话就是烤焦了。
1: 啊，你说就会炒焦了对吧？没错，炒焦了的话呢就会发黑发苦，肯定就不好吃了。好，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蒜粒的色泽来判断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除了通过色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吗？哎，好，来请这位女同学来试一下。
3: 如果那个蒜发出了一点香味的话，它也算熟了。
1: 啊，你在说通过味道对吧？说得好。怎么样，坐在离我们的这个讲台操作台比较近的同学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了。所以啊，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味道来判断这个蒜粒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各位同学。
0: 哎，我们杨老师提醒的非常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已经慢慢的有一些蒜香味儿，而且的话，我们这些蒜末呢，它开始在慢慢的变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肉。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在起锅的时候呢，锅里面要留一点底油，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炒下面的香干。
1: 哎，这个步骤很关键，同学一定要记得，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把肉盛出，同时啊要记得锅中留部分底油，留底油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炒下面的香干。
0: 好，我们在炒香干的时候，因为我锅里已经有底油了，这个时候要调成大火来爆炒。当我们的香干炒了差不多，感觉到它已经有一些变软，稍微有一些熟的时候，我们就

我们肉和香干现在炒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装盘了吗？还缺什么？还没有加调料，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加入盐，还有什么呀？蚝油。

0: 芡。
1: 哎，武师傅，您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勾芡吗？
0: 勾芡一般我们就是炒肉的时候呢，它会里面配就是用那个玉米淀粉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一般炒的那个素菜一些的，想要透明度好一点的，我们就用玉米淀粉。那如果是要说有的人他做锅包肉啊那样的，想要粘稠一点的，我们就用那个红薯淀粉或者土豆淀粉这样的来做，它这样的包的酱就很漂亮。
1: 所以武师傅其实告诉了我们，如果要加入勾芡，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或者比较合适的呢？九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起锅装盘之间，是吧？起锅装盘。

0: 这样的话一道就是简单的一个食材就好了。然后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家人的喜欢，然后适当的加入配菜。
1: 好，非常感谢武师傅，我已经闻到香味了，掌声送给我们武师傅。好，请您到旁边的品鉴区休息。我想经过武师傅的这个示范之后啊，同学们应该对香干炒肉的制作过程呢一定是非常清晰明了了，但我们还需要小小的总结。好，那么老师这里有一些磁吸卡片，那么请大家呢到台上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排序。我们需要两位同学，好，你来。好的，好，还有你，好，交给你们。哎，两个人一起合作。

0: 好，好，请回。嗯，好，我们看到两位同学非常快的就完成了排序。好，我们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呢，简要的把这个流程啊做一个介绍。好，谁来？好，有请。
1: 就是开始那个武师傅也说了，我们要先热油，热完油之后呢，然后呢再炒这个蒜，然后呢就炒到它已经变色了，或者是已经冒出香味了，然后呢就开始加入猪肉，然后用中火来翻炒一下，然后呢当炒了变色之后，然后呢就翻盛出来，并且还要留点底油来炒香干，然后呢盛出来之后再放入香干，然后呢炒到就是大概应该就是5分熟吧，就是微软的时候，就是快熟的时候，然后再加入这个猪肉，然后呢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加入一点调料，然后最后就起锅了，就可以装盘里面享用了。
0: 好，谢谢你讲述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啊，好，感谢。嗯，好。我们说整个的烹饪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流程也需要规范的，但是我们说生活的场景它却是多元而丰富的，那么这个香干炒肉它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也会去提供给不同的特定的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走入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的一个步骤当中去，那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小组啊一个特定的场景任务，然后请大家来根据这个主题任务来完成相应的我们这道香干炒肉的改良菜品的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好，现在呢大家手上已经有各自的不同的小组你们所分配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任务了，那下面呢就请大家根据你们手上的不同的任务单来完成我们菜品的改良设计，请大家仔细的去阅读这个改良的任务单方案单当中的相关的任务要求，同时仔细的阅读这个单子下方的表格下方的注意事项提醒还有任务分工啊，然后我们待一会儿请同学们到这里来完成我们的方案的呈现和分享啊。好，下面开始。

0: 好，时间差不多，我们的同学迅速的收一收尾啊，我们的方案讨论迅速收尾。好，方案讨论我们收一收尾。好，我们每一类任务啊，每一种任务，我们邀请一位同学到这里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和思路。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个为高血压的退休的老教师来制作健康版香干炒肉的两个小组，我们邀请这个小组的代表到这里来分享你们的设计的方案和思路。
1: 我们小组是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退休教师设计的健康版的。首先，我们的需求分析，我们知道患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要少油少盐，但是可以加点辣椒。所以说，我们食材改良是把猪油改为了橄榄油，因为感觉健康点。然后加了很多配料，比如说加了牛肉、加鸡精，加了些小米辣，因为我们有点想吃辣，还有加些爱心胡萝卜，原因是比较好看，可以摆盘，还有加一些青菜，可以因为青菜比较健康嘛。然后调味改良，我们是少加了油，但我们加了一些辣椒，有点辣味，然后加了些青菜荤素搭配了一下。做法改良，我们是准备先放肉，因为肉要做的时间长一点，要再放菜。我们的摆盘思路是摆成圆形，因为我们祝老师生活圆圆满满，活到地久天长。
0: 哦，好的，谢谢。
1: 谢谢。
0: 掌声送给他。嗯。好，我们的同学很有心啊，摆盘还想到了，除了摆的美观，这里边还有一份真诚的心意在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组应该是喜欢吃一丢丢重口味的小组啊，他们准备给我们的退休老师这个香干炒肉健康版当中增加一点点辣味，是吧？啊，让他们的这个生活也多一些滋味，是吧？好，谢谢。接着我们再来，还有哪一类了啊？地域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新疆来访学的同学们？好，那我就请这个小组来吧。
2: 首先，我们是给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设计地域版的香干炒肉。因为是考虑到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因为当地的一些风俗，他们不会吃猪肉，所以就把猪肉改成了牛肉。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那个小米辣，然后调味的话就是加辣椒，然后盐稍微放的多一点，摆盘思路我们也是摆成爱心，就是表示对新疆维吾尔族同学的友好与欢迎，然后我们还会放一些青豆来点缀一下我们的盘子，
1: 那我想这个形状上应该也是比较多变的是吧？哎，好的，非常感谢幸会。好，我们充分的考虑到了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小朋友们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啊，做特别恰当的这样的一些改良设计。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啦？还有一个小组是不是啊？来吧，交给你，你来直接介绍你的相关的这个任务主题。
2: 我们是为独居且吞咽咀嚼困难的老人关怀百人的香干烤肉，然后我们想是独居的话可能比较孤独嘛，然后需要一定的心理安慰，然后咀嚼和吞咽比较困难，需要把那些食材切得比较小一点，然后呢老人嘛要有营养，这个是必须要的。然后食材改良的话，我们就把那个香干改成了香干丁，然后呢猪肉大块的话也不好嚼，就改成了肉末，然后呢增加了一些比较健康的绿色蔬菜。然后调味改良的话，少油少盐啊，然后调甜一点，因为这样子也会比较有食欲嘛。然后做法改良的话，就是炒久一点，让那个食材软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咀嚼吞咽比较困难的人。然后我们摆盘思路的话，也是一个爱心，然后再拿一些蝴蝶状的胡萝卜，来旁边装饰一下。
1: 好，掌声送给他。我们是非常温暖而贴心的设计哈，考虑到我们独居的老人会孤独，所以我们设计了爱心的形状，让他感受到一些温暖。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营养，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他咀嚼上的困难，把食材替换成了那些小颗粒的啊肉末，还有香干丁，这都体现了大家对于这个老人的一份关爱啊。好了，可以了，现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主题任务的这个类别都已经分享完毕大家的设计方案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制作的环节了，烹饪的环节了。在开始烹饪之前有几项提醒，首先大家需要做好个人的这个安全的防护，我们首先需要佩戴好我们各自的袖套，大家请把这个抽屉打开。先做好安全的防护，好，大家先佩戴好袖套，好，然后呢，再佩戴好口罩。好，还有，最后，请大家把帽子啊，蓝色的这个卫生帽，大家戴在头上。女同学头发长，尽可能的把这个卫生帽啊全部都把自己的头发都罩住啊，确保她的安全和卫生。大家互相检查一下，我们的抽屉里还有手套，大家还可以把这个手套戴起来啊，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触碰食材的时候需要更安全规范的操作。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了安全防护了。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把屏幕上的安全卫生的这个提醒再来给同学出声的朗读一下啊，让我们牢牢记得这些规范操作的必要的要求。好，我们请这个同学来给同学读一读。
3: 和安全卫生操作有序，口鼻罩起，卫生得体，热油下锅，确保干燥，食材取用适量适度，突发情况呼叫老师，垃圾分类边做边理，制作完成举手示意。
1: 好的，请坐，谢谢。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有下一项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在组内做好协作分工。

成员 A 主要负责食材的处理，那么这位同学呢主要完成配菜并且做简单的处置，核对食材的用量还有任务要求。成员 B 那当然就是主厨了，负责掌勺，那么你需要掌控烹饪的方法、火候与顺序，还要严格的执行改良调味的方案。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状况，你也都可以实时的去进行必要的调整，要观察菜品的状态。那么成员 C 主要负责协作支援，这位同学需要准备各类烹饪工具、摆盘还有餐后工具的一个初步清洁，此外还要控制烹饪的时间，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执行力。好，以上任务要求同学们都明确了吗？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烹饪制作的环节了。好，各位同学开始吧，慢慢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

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节课应该说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品展示和分享交流的环节。好，我们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菜品的图片全部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好，呈现出哪一个小组，那么哪一个小组的代表分享人就上来为大家去讲解你制作在菜品的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困难，那么你是怎么克服的，那么同时你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烹饪的目标，那么你对劳动又有一个怎样全新的认识。好，我们围绕这样的几个这个要

0: 要点来进行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屏幕上呈现的这个菜品是哪个小组的？哪个小组的？哦，在这边，来，有请。
1: 原本的所想做的就是把肉和香干放在中间，然后也是把油换成了橄榄油，然后加了糖、盐和生抽和蚝油，然后旁边就是香肠和上海青、胡萝卜，还有寿女果的点缀，然后上面也撒了一点葱和胡椒粉。大概就是这样。
0: 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让你感觉有收获的瞬间吗？在炒制的过程中，
1: 炒的时候感觉这个牛肉有一点汁太多了，然后就炒不干，然后一直在炒，就怕又怕炒焦了，所以就直接带着那个汁放出来。
0: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对食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是吧？牛肉可能就是多汁的，那么在炒制的这个技法和火候上，我们就会有了更多的体验，也有更多的认识了，是这样的吧？好，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小组。
2: 谢谢。
0: 好，再来下一个小组的作品，我们再来呈现。好，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小组有怎样的。好，这是哪一个小组的？我认识。好，有请。
3: 这是我们这个作品啊。首先呢，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啊，叫做太阳之光啊。因为说呢，画面的一圈胡萝卜就像太阳一样，然后这个菜品呢，因为是设计给退休教师和高血那个血糖患者的，我们就是少油少盐，所以说就是我有很多的油和盐。所以然后呢我们也加上了西兰花作为那个蔬菜添加
0: 配菜。好，那么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有遇到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和收获？
3: 就是在做这道菜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一块鸡肉因为不小心把我碰到桌子上了。然后呢这件事就让我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还是不能浪费，是这样的吧？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也不像是之前那样觉得只是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而是我真的是想要去为特定的人群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去送上我的一份爱心的。好，谢谢，这个小组非常不错。我刚才在这个看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小组的旁边，那么这几位男同学他们很认真的在完成摆盘啊，他们在我们的厨师武师傅的帮助之下，这个摆盘呢就越来越精致。我们会看到啊，整个的这个菜品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美观的这个样态啊。好，再来看这个小组的菜品。
4: 我们这道菜呢是为新疆的来访我们学校的那个同学来制作的。我们的设计初衷是一个圆形，就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团圆圆，所以是圆形。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因为他们当地的一些信仰，我们就把牛肉不是就把猪肉改成了这个羊肉，也比较符合当地的口味，然后还有小米辣还有青菜也比较健康，然后还加了那个圣女果点缀。
0: 同样的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瞬间吗？
4: 大家都比较团结，就是一开始的摆盘没有想得特别好，然后以至于这个青菜的摆盘是后面才加上去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凌乱，不是特别的美观。
0: 但我觉得这个瑕不掩瑜，是吧？我们会看到这道菜食材非常的丰富，而且也让我们感觉看到这盘菜之后就极其有食欲，是吧？色彩的搭配也很恰当。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
4: 我们做一道菜呢是很辛苦的，就像爸爸妈妈做菜一样。我们想要做出一道好吃美观的菜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感恩身边那些为我们着想然后给我们做菜给我们付出劳动的人。
0: 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感谢这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小组。哇，这个摆盘也非常的特别，来吧，是哪个小组的作品呢？来吧。嗯，
4: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做的是为篮球队员做的增肌版的那个香干炒肉。
0: 嗯，
4: 然后我们这里呢加了胡萝卜，然后呢青那个蔬菜，比如西兰花，然后呢还加了一些水果，那个圣女果点缀。然后我们这次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准备好是有一开始是不准备放辣椒的，但是因为后面我们觉得每次篮球队员他们有一些，通常有一些人会比较重口味，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适当加了一点辣椒，让所有人的那个口味都要均衡。
0: 嗯，
4: 然后呢到我们那个也加了，适当加了一些那个勾芡汁，对，然后呢是然后可以让它这个看起来水分更加饱满，然后呢湿呢可能会口感会更好。然后到后面怎么说，我现在因为我们在摆盘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是比较团结，然后呢脑子也会蹦出一些想法，也就以至于有这个蝴蝶，然后我就说就在想会懂得创新，然后呢还有经验，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然后以至于下次我们在做同样的菜品或者是说做别的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菜它的主要的那个我们要做那个方向点是什么。
0: 好的，
4: 对，
0: 我们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同学都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技能迭代，是吧？太了不起了。好，再来下一个小组。
2: 希望同学有一点精彩，是吧？好，
0: 我们快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和介绍。
2: 哦，我们这个是给老人做的菜，所以就是说，我们摆个爱心来，就是表现一下我们的人文关怀，还有我们的诚意。之后这个摆盘呢是费了很多心思的，我们想效仿一下米其林的，所以就是在旁边加了很多装饰，然后这个蚝油也是但是没有刮刀，所以弄得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在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点太心急了，本来蒜加的太多了，而且油还没热就直接倒进去了，就导致那个味道有点一言难尽。然后后面香干又是拿少了，然后第一次下锅之后发现香干炒太少了，又去拿了一次，导致前面的香干就直接糊掉了。然后就是后面倒淀粉水也是，因为那个淀粉水放太久，然后淀粉就在水下直接就是沉在水下面了，然后因为沾了水又会很硬，所以也很难咬，咬了很多次，然后就导致前面的淀粉水熬干了之后后面的淀粉水才倒，所以那个味道又是
3: 一言难尽，是吗？
2: 然后我们我们在劳动中学到的道理就是劳动这个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很多变数，而且葡萄没有先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静候再静候。
0: 太好了，这样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完成了大家各自的这个菜品的展示。那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听到一些专业的声音，我们的武师傅在大家炒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各个小组当中指导，并且也品尝大家的菜品。好，那么有关大家的菜品它有怎样的一些评价呢？好，我们还是有请武师傅。
5: 谢谢同学。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就是用心上面特别的就是值得夸赞，但就是还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刚才发现在那边的时候，有些同学他觉得他的豌豆，当他所有的食材都快熟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豌豆还没有下。那你这个时候食材的先后的顺序，你在炒一道菜之前，你心里就要在先预先预演好哪道菜是要先放的，哪道菜是要后放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道菜它是香干炒肉，我们的主题就是香干炒肉，但是有的

0: 谢谢武师傅。
1: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武师傅的专业的点评，我想啊大家的这个劳动技巧一定会日臻成熟的。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劳动也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同学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享受劳动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今天的劳动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看烟花绽放，它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4: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5: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6: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7: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8: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蛇不动，盛世成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
3: 你每天在
2: 孩子这里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来消息！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6: 拜托，你们能不能闭嘴？
7: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为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闹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打地球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5: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8: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9: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5: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十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1: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会手机就被说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1: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2: 你听到了吗？
1: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3: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2: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1: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4: 又一次。
0: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5: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2: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0: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2: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4: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1: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4: 我们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0: 洗澡，撞皇上蜜桃。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我在惊讶父母眼中的牛孩子，那都是别家的孩子。
2: 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关心，作业完成了吗？
3: 上课都听懂了吗？作业都检查了吗？
4: 学过的知识都复习了吗？考试都考好了吗？
5: 可是我只想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能是我吗？
6: 你说红灯停，绿灯响，
1: 红灯停，绿灯响。
0: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1: 我说向右走，向左走。
3: 我知道别人眼中的孩子在左，而你们眼中的孩子在右。
4: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也想做那个100分的孩子，我也想天天被表扬。
6: 其实我也会哭，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3: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1: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5: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
6: 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4: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1: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5: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
0: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对，勇敢地走下去。
6: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1: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4: 还是会发光的云，
5: 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1: 你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7: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8: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7: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8: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9: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只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
1: 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0: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1: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0: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2: 玩具们快排好队。
3: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4: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3: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4: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2: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4: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2: 还有鸡蛋。
4: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
3: 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2: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4: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
3: 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2: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4: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3: 教我背诵课文。
4: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3: 街上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4: 好的，
5: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轮你交给我，请放心。
4: 听，
5: 好的主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4: 没问题。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里，访遍5大洲、4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
5: 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3: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0: 四处奔逃。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

美好的梦。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夏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了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1: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风吹稻穗，吹来了丰收的味道和稻穗的声音。
1: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2: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1: 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2: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
2: 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3: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
2: 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

0: 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1: 圆爷爷，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1: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0: 圆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与

0: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狮舞腾腾，乾坤动，旗鼓长叙，天地兴，起狮。

华夏，龙狮伟雄，以国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散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2: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3: 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他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劲抓扬，迎宾狮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4: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

0: 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1: 谨师所至，祥瑞降临，起师请国魂，击鼓振精神。
2: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4: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5: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2: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1: 勇敢地吹

0: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1: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出生的朝阳照耀在园区的操场上，伴随乔慧明老师一声声哨声，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着身体，每张小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乔老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小朋友看来，乔老师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老师。乔老师在体育教学上经验深厚，获得过众多的奖杯证书，中埃国际肚皮舞教练资格证、国家健美操一级指导员证、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员证书、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证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技能也给他的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上课模式多变，每节课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玩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是乔老师的教学理念。
1: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教育这个行业，上学的时候不说桃李满天下，单单就感觉能帮孩子解惑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次，作为妈妈，我也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幼儿教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学会独立、自主、尊重规则，那我们呢可以伴随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但让我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孩子新入园的时候，他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比较的陌生，没有安全感，他们从刚开始一些很抗拒我们的拥抱，很抗拒这个环境，到慢慢我们给予他爱，给予他拥抱之后，他适应这个环境，他每天能开心的来给我们打招呼，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荣华》。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龙华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

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安保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1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1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1天，在第3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石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一个战士、两个战士，整整一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他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梦，我们大家的梦。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向往。

歌中唱道：“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说中国梦是大家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先来分享一下黄文秀的梦想。黄文秀是一位来自广西百色农村的壮族姑娘，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广西百色百泥村第一书记，将自己的美好青春挥洒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百泥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方便和村民交流，黄文秀自学当地的方言桂柳话。为了脱贫，黄文秀引进砂糖橘种植技术。为了更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黄文秀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等等。2019年3月26日，黄文秀担任了第一书记刚满一年，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心中的长征。”2019年6月的一个雨夜。

黄文秀在返回扶贫点的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黄文秀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15年，一场以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让现有贫困标准以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5年，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迅速进驻贫困地区，全国共组织了24.2万个扶贫工作队，300多万人轮流驻扎在贫困村。黄文秀就是这300万分之1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召开了6次跨省区的座谈会，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脱贫攻坚成为18大以来唯一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军令如山，到2020年必须稳定实现扶贫对象2不愁3保障。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斌的梦想。周斌，湖南新化人，2017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全国两会上最年轻的人大代表。16岁时，周斌就在工地上挑泥沙、搬砖头，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泥瓦匠。为了砌好一面墙，周斌会反复推倒重来，看到好的作品就主动上门请教。到中建五局工作2年，几乎没有休过假。在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周斌击败来自5大洲的泥瓦匠高手，摘得世界最高桂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正是有着无数个像周斌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中国建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产量、原煤产量、发电量、高铁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首位。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人在世界的瞩目下把人类的第一行印记留在月球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正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华荣的梦想。张华荣是东莞民营企业华坚集团的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华荣在有着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这里有4000多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80%来自农村，大多数没有读过高中。在华坚集团，有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员工曾到过中国

学习技术和管理。张华荣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分别是上海、广州、发展、富强。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们都很喜欢这中国名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富强。短短两年，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制鞋技术已经达到全球中等水平。像这样的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已经建设了56个，五年来创造了就业岗位18万个。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基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众多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并且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同学们，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既是中国人的梦，也是连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着黄文秀、周斌、张华荣的力量和梦想，也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梦想。希望同学们能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来书写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三问三答南昌起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为了谁

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歌曲讴歌了解放军战士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们不禁想问，这样的一支人民子弟兵队伍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说起。提起南昌起义，我们自然会想到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时间定为建军节？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那时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可算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员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但两党的合作并没有因此终止，后面还联合发起过北伐战争。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和国民党后起之秀蒋介石开始争夺权力。到了1927年初，两人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各自成立了政府，国民党分裂成了两派。在国民党闹分裂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敌视。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曾经的同志加兄弟举起了屠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公开同共产党决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上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其中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最危险的关头，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党中央最初决定在江西九江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后来情况有变，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7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奔赴南昌，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起义。前敌委员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共20000余人。由于敌我着装相同，再加上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出现队伍调动混乱，误伤战友，起义军战士统一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在左臂上绑上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并以河山统一为联络口令。随着山声、信号枪响，
起义军向驻守南昌城的敌人发起了猛

攻，精锐的枪声此起彼伏，炮火硝烟弥漫在整个南昌城的夜空。攻打敌军总指挥部是南昌起义打得最为激烈、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敌人在南昌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口的翻台衙门，这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警卫团，战斗力强，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地方，并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第20军第一师发动攻击。由于叛徒逃命，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在通往指挥部的制高点鼓楼上建立起了机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路线。贺龙、刘伯承激励起义军用梯子爬上楼顶，与鼓楼上的敌人交火，鼓楼终于被夺下，成为起义军的火力制高点，迫使敌人从街道向指挥部大门退缩。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敌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军总指挥部。由于准备充分，天亮前基本结束了所有战斗，全歼敌人3000余名，南昌城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日子当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绝对骨干。在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时候，人们发现有6位元帅、3位大将、4位上将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南昌起义犹如一捧火种，先后点亮了井冈山和延安，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照亮了整个新中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课再见。

0: 骏马，猎犬，强弩，不过只是寻常物件。但当这一切被注入了艺术创作的灵魂，再平凡的事物都将滋长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这不仅需要艺术家精湛的技艺，更离不开其充盈的内在。徐松波便是如此。近年来，徐松波所创作的《唐风》系列作品深受海内外观众的瞩目，曾先后受邀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台北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举办个展。继2017年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艺术沙龙后，其巨幅《唐风》作品也于2018-2019年连续受邀参加德国北方国际艺术大展，在欧洲等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松波虽以油画见长，但他的绘画语言却是根植于中国画的土壤。两种绘画材料在他的笔下交融碰撞，让徐松波的艺术风格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张力。
1: 在当时来说呢，是很迷茫，甚至说是很陌生的啊，其他的这种材料啊方式，以及他的这种表达语言啊，那时候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呢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课题，对于工具、材料、画种的这样一些特质，我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也找了很多的这种资料去实践、去学习。不夸张的说吧，这样一些自我的设定呢，已经超出了所谓油画专业的那样一些课程的内容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获益非常多的。
0: 国画的专业背景不仅让徐松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脉络有了深厚的积淀，更塑造了他对于线条笔墨的感受力，潜移默化中也融入了他的油画创作中。
1: 直到有一天，我非常的窃喜，我知道我在国画上那么十几年的所有的高度也好，或者说是那样一个体会的层面也好，我今天油画那个体会已经高于我的所有国画的经历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回不去呢，是因为已经开始渐入佳境了。我可以游刃有余，我可以主动从容，我可以随心所欲来使用这种材料，它甚至是比我过往国画的经验还要更加的从容和丰富。
0: 或许是国画出身，或许是热爱骑射，又或许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徐松波醉心于汉唐的文化。在他的工作室中，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关于唐代遗存和考古资料的史籍，随手翻阅已成为他的习惯。他也曾一路沿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地西行考察，身体力行地感受历史。这一切与他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情逸趣，而是知与行并行、画与思并重的过程。
1: 中国历史当中的最主要的或者主干的时期，汉和唐，在中国西部的这个遗存呢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玄奘，对于玄奘这样一个人物的这种理解，是从神话小说到西部考察当中呢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万里西行不是天马行空的充满神怪的这么一落神奇，而是一个人面对万里绝域的挑战，一个要付出生命的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一个个人的决绝的壮举。而这样的这种身影和痕迹呢，我在西部考察当中呢真切地感受到了、捕捉到了，对我的冲击力是很震撼的。
0: 正是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同身受，才让徐松波完成了对玄奘的重新解读和塑造。在他的笔下，玄奘不再是孱弱的僧人，而是刚毅果敢、一往无前的行者。
1: 不是因为你的坚持你就可以成功，不是因为你勇敢你就可以成功，这里边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对生死、对信念、对于这种决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用了19年完成了整个取经的这个壮举，所以这个身影呢在那个阶段呢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了。所以在我个人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能想到大概有好几条线 跟玄奘这个身影，跟我考察的经历呢，都开始有所结合，一直到最后确定了我的这种创作方向。人是要超越的，对未来一定要有穿透性的思考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我直接是从玄奘这里感受到的。
0: 纵观徐松波的画作，无论是早期的大风景，还是近几年的朝露、前方等作品，他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什么晓风残月式的小情小调，而是将笔墨留给了五马阴山式的传奇文本。其中马则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1: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博物馆里边能够找到的这种动物形象基本上都是马。首先说创作的源头，因为我大量的感受呢是来自于博物馆，很多时候都是在博物馆看那个唐三彩啊，看那些陶俑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带着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空的痕迹的。所以当我画马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它是挥之不去的，那种厚重感、穿越时空的那种划痕感始终是在我脑海当中。那我想表达的马呢，它一定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特质。
0: 有了历史的支撑，也让徐松波对于唐马有了更多的发挥和想象。他带着印记从过去走来，更是带着传承千年的大唐气度向未来走去。

0: 那样从容不迫，那般悠然自在。
1: 我现在表达的马的状态呢，就一定它结合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它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第二点呢，它们一定是像雕塑一样硬朗、有分量、有质感的；第三点就是时空的穿越感，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雕塑，它是一千多年穿越而来的，是我们大唐的那个气息，所以说它身上有很多的历史的这种划痕、斑驳。它如此的鲜活、厚重，同时又沧桑，这才是我想表达的，或者我的感受力当中的那个正确的那个马的形象。
0: 梦里相关是徐松波唐风系列代表作品，他将对技法的执着、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生的感悟，甚至是作画时的状态，全都倾注进了这幅作品之中。
1: 从那种自由的、驰骋的、自信满满的那样一个状态，开始进入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熬的。你一开始恨不能说一天时间就要推进多大一块，就要出来什么效果。但是对于一个过于巨大的一个画面来说呢，你所有的这种心血和热情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给你的一个对应，你的热情会被不断的消耗。那这个相持阶段呢，你的感觉也会逐渐的迟钝下来，更多的可能是不堪，甚至说是这个带着很多的疏漏，带着很多的这种挫伤感，它是与日俱增的。那最后就剩下什么呢？就热情慢慢就是越来越减少，剩下的是支撑，啊，支撑着自己说，哎呀，那还得做呀，硬着头皮也得弄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它的下一个阶段呢，又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个提示，它就是一个螺旋形的，不断不断的给你，就说种种的这种体验。
0: 诗人反复咏叹的，必定是他至情至性之物。画家在画中反复出现的，也一定是他心灵的印记和生命的痕迹。审视徐松波的创作，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不仅塑造了一幅幅鲜活的盛唐景象，更是他独自西行的精神灯塔，在照亮徐松波的艺术之路的同时，也照亮了我们对艺术的价值的认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徐松波的画如是，徐松波亦如是。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让阳光照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惠民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惠民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新日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心育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打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改。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2: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3: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护林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4: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0: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护林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签、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2: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0: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冻，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生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深谙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5: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护林路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3: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霍林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0: 一方讲台映照着园丁浇灌鲜花的艰辛，一支粉笔指点知识王国的迷津。他是我怕的人，他也是我爱的人，他就是广州黄埔区科学城小学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谭杰文。谭老师在2019年怀揣教育梦，毅然走进小学教育的世界，埋头潜心研读，成为一名语文教师。虽然教龄时间不长，但谭老师敢于创新，不拘教案，因材施教，积极参加教师演讲、微课技能等比赛，并屡获荣誉。课堂教学成果的最大化是他始终不渝的追求，喜欢耕耘的人总会有所收获。他在课堂教学方面的追求与探索结出了累累硕果。
1: 如果把小学教育用一种颜色来表示的话，我选绿色，因为绿色它是三种原色之一，它跟其他颜色混合会发生成千上万种变化。那小学生在我看来，你每天给他一点机会，他会给你一万种惊喜。那另外的话，我们做的是基础教育，要帮助学生赢在起跑线上，他就要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因为小学生他是一群充满好奇心、富有探险精神的群体，只有我们不断地给他引导，他才会给我们许多的惊喜，才会做好人生的规划。从业发展中给我带来影响的引路人有两类，一类是每天都在我身边给我做榜样的、给我指导的教育前辈们，他们在班级管理、日常的工作技巧等方面给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另外一类是多桂梅老师、薛法根老师这样的名师，他们在专业技术这一块给我更多的启发，前者给予行动示范，后者给予理论指引，两者结合相得益彰，帮助我在教师这一个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好，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同学们，上一节劳动课我们学习做了香干炒肉这道菜，那很多同学呢回家进行了实践。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做这道菜的精彩瞬间。

0: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视频啊，老师可以感受到大家在烹饪过程当中的认真、专注和细心。我看到有的同学刀工精细，切得整整齐齐的；有的同学摆盘认真，看着让人垂涎欲滴。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饮食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背后也链接着众多职业群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我们一起来开启舌尖上的职业探索，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职业故事。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啊，简单的一道菜从农田到餐桌其实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那大家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职业的参与吗？请同学们举手回答。哎，来，你来说一下。
1: 我们饭菜的源头来自农民的辛苦付出。
0: 哦，农民的辛勤劳作，他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哎，非常好，请坐。啊，农民为我们种植粮食作物。好，还有同学有其他补充的吗？来，你来说一下。
2: 厨师为我们烹饪好食材。
0: 嗯，厨师为我们烹饪好的食物是食材的灵魂工程师，非常好，请坐。我看一下后面的同学，来，这个同学你来说一下。
3: 美食博主带动我们食品的销售。
0: 美食博主是现在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掌握流量密码的职业，是吧？嗯，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来，这个小组的同学。对，食品质检员检查食品的安全，他是我们食物的侦探，非常好啊。好，来，我看一下，来，这个同学吧。
4: 司机，我们运输，
0: 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外卖小哥，现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好，来，再来个同学补充一下。哎，你来说一下。
5: 摊主贩卖食物给我们，
0: 菜贩、小商贩给我们挑选新鲜的食材，非常好，请坐。好，刚刚同学们讲了非常多的职业，但大家知道这一些职业是怎么在食品行业当中进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道香干炒肉开始，来拓宽我们的思路。其实一道简单的香干炒肉背后就是一场职业的接力赛，可以大致的把食品行业分为以下几个环节。脑筋动一动，想一想，当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什么？
6: 食材。
0: 食材啊，非常好。那香干是黄豆制品，猪肉是肉类，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站，食材的生产环节。那这些食材生产了之后，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加工和检验，确保它是安全、健康且高品质的。大家有没有去市场上面看过猪皮上面的盖章？
7: 看过
0: 啊，都见过了啊。看来大家的观察生活非常仔细。那处理好的这些食材，我们才到了运输和销售环节。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在市场、在超市买到这些新鲜的食材。那最后才到了终端，我们把这一道菜制作烹饪并且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香干炒肉这一道菜。那这四个环节都是食品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复杂的社会分工。那接下来呢，老师想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开启你们的职业雷达，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活动一的学案单职业大搜索。那大家可以头脑风暴，也可以借助我们平板 AI 帮助你们寻找到隐藏在这四个环节当中的职业群体有哪些。好，来，现在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请同学们开始探索。
8: 那个农民他打什么农民？
0: 好，来，同学们，时间到了，停止手中的活动。好，坐回到座位上。好，刚刚老师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接下来我想要检查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第一站食材生产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首先举手，你来说一下。
7: 找到了有关的是农民，种植大豆，然后养猪并提供猪肉的是养殖户以及屠夫来杀猪的。然后水利工程师也许也与食材生产有关。
0: 非常好，好，请坐。好，来，其他小组有没有补充的？来补充一下。
8: 兽医万一闹了一些动物闹的一些疾病，流行性病的话，它可以治疗。
0: 哦，非常好，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健康。有补充的吗？好，来，其实大家找得很全面啊，在这里呢，老师在食材生产环节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职业。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农业研究员、优化生产、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畜牧师、饲养员、养殖生禽、渔民捕捞海鲜、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安全与健康、水利工程师管理灌溉。那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再精湛的厨艺都没有用武之地。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环节，加工检测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2: 豆制食品加工工人把大豆制成香干，然后食品检验员检测食品的安全，屠夫

0: 食品检测工程师，哦，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职业。嗯，非常好。好，来，刚刚大家找到了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面。在加工检测的阶段，我们有食品加工员，像刚刚大家所说的，把黄豆变成香干，变成我们熟悉的食物。我们有屠宰师，把那些生猪变成我们可以购买的猪肉。我们有质检员去检查这个黄豆上面是否有农药的残留。我们还有安全的监督员，把控整个生产线的品质。那他们其实这些职业都是我们食材和食物的侦探，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好，那我们到第三个环节，运输销售环节。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的职业，大家有找到哪些吗？来，哎，这个男生你来说一下。
1: 司机运输新鲜食材，然后肉菜摊主在菜市场收卖那些食材，然后自助补充的话是外卖员。
0: 外卖员，很好，找得很全面。好，还有吗？有没有补充他们组没有找到的？你们有找到的，来，你来说一下。
2: 超市生鲜区工作人员负责生鲜食材的陈列销售。
0: 超市的工作人员，是的。还有吗？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3: 对，
4: 食品物流管理，食品物流的经理来检测这个食品它物流情况。
0: 哦，检测物流的情况。很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没有了啊。在刚刚我们大家所说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当中，大家都找到很多啊，我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这一些职业啊，物流外卖员风雨无阻的给我们送外卖，肉菜摊主凌晨出摊，超市的工作人员，包括采购人员、仓储管理人员，帮助我们去挑选新鲜的食材，电商运营啊，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啊，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美团和大众点评啊，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在电商上面更好的去购买到这些生鲜啊。其实这一些职业呢，是我们食材的传递者，因为有了他们，可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这些新鲜的食材变得触手可及。好，那到了我们最后的终端制作推广环节，我看一下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5: 厨师来烹饪美食，设计师设计餐厅菜单。
0: 很好，来，请坐。好，来，你来说一下。
6: 制作推广里面还有一个美食博主，也可以帮助推广。
0: 美食博主帮助我们去探店，非常好。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7: 餐厅营销设计人可以设计就各种的营销活动来吸引顾客。
0: 他们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掌握我们这一些促销的活动，很好。来，你来说一下。
8: 还有食品的品鉴师。
0: 食品的品鉴师，很好。来，请坐。好，在我们制作推广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这一些职业我们看一下屏幕。厨师大家很熟悉了，负责烹饪菜品。那营养师刚刚大家没有提到过啊，他们负责去研究这些膳食均衡的搭配。设计师让吃饭成为一件享受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看的餐具和网红餐厅，其实都来自于他们背后在推波助澜。美食博主随手一拍就是种草，餐厅经理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研发很多的菜品。那他们其实就是美食界的艺术家和魔法师，因为有了他们，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丰富的高品质的美食。同学们的职业雷达真的是太敏锐了。刚刚我们通过头脑风暴找到了，原来在一道香干炒肉背后竟然是大千的职业世界。我们找到了有那么多的职业群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思维导图，它就像一个职业星球一样，周围环绕着很多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在为这一道菜，在为我们的食品行业在默默的努力和加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一份发现转化成行动，一起来进一步去认知和探索这一些职业的魅力。那老师精选了食品行业这四个环节当中六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职业，分别是农民、食品质检员、肉菜摊主、电商运营、厨师和美食博主这六个职业。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快速的商议和讨论你们想要去进一步探索和认知的职业角色。那在听到老师喊出321的指令之后，马上派出一名代表上台来抽取我们的职业角色卡的桌签，回到我们的小组当中进行我们的职业探索。好，来，现在大家先开始讨论。

0: 来，所有同学安静。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认真听清楚老师的指令，在我喊出三二一之后，派出一名代表快速上来去抽取你们的桌签。注意，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来，三二一。好，来，请把你们的职业角色卡拿回到自己的小组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启最终的职业解密的环节。我们需要用创意的方式来去揭晓我们所选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那大家呢，可以选择海报、流程图或者情景剧三选一的方式。那注意，在大的职业挑战作品当中，要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你们的这个职业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最起码去展示这个职业核心的一项技能。第三个，你们的作品要体验职业温度，这个职业是如何影响他人生活的。那为了让大家的作品更具有创意和深度，老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意的加分小 tips 啊，大家可以选作。比方说，你可以在作品当中致敬一位行业的代表人物，或者晒出你这个职业的神器工具。那例如我们营养师的神器就是他的检测仪放大镜啊，或者去设计一句职业的专属口号，那这个进行一个选作。那同学们看到你们的桌面上有一张 A3 纸还有彩笔，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职业挑战的作品。同样的，你们还是可以借助我们平板电脑 AI 的方式来帮助你们进行职业的信息搜索。那老师呢将会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留意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啊，时间结束之后，每个小组都将有机会去呈现我们对于这个职业挑战和认知的结果。那现在倒计时开始，请各位职业达人们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我把张桌子给你们。来，最后十秒，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好，来，时间到了，同学们，请停止手上的活动。好，安静。啊，非常好啊。刚刚呢，老师在巡堂的时候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而且看到大家的作品都相当的精彩。接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职业分享会的环节了。那每个小组呢都将会有不超过3分钟的一个汇报的时间，来展示你们刚刚对于这一个职业的探索的结果。 那注意啊，等一下小组上台的时候呢，可以先把你们的职业挑战的作品张贴在黑板上对应的职业角色卡的下面。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个小组可以当第一个勇士的？好，来，农民组非常的积极，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小组。感谢我们农民小组的同学，他们用很精彩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农民很真实的劳作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和力量。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小组有没有想要上台挑战的？好，让我们欢迎食品质检小组上台，来带来他们的展示。
1: 我是本次的讲解人，就是我会给大家讲解食品质检员的生产过程。
2: 哎呀，老师，这是新进驻的黄豆。
3: 我不给关心，大家先拿出我的放大镜。哇，这个黄豆太好了，再闻一下。哇，这个豆香。拿出我的检测仪，合格了，拿去加工吧。
2: 好的，老师。
1: 第二步就是食品质检员要在生产过程当中要监测它，就是要检测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配比。
3: 哎，你下次加工为什么不带护具啊？
2: 哎呀，老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3: 行，我来检查一下。来，过来看看。
2: 好啊。
3: 你看这个香肠都有黑点。
2: 这是天然的。
3: 来，我来看。你看都有股酸味了，
2: 这天然的豆香。
3: 我拿出那个检测仪，你看，
2: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
3: 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喂，是香哥吗？
4: 是啊。
3: 你们这个工人加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下吧。
4: 好了，了解。
2: 你怎么搞的？
5: 什么事，老板？怎么了？发生什么？
4: 食品质检员刚刚给我打电话。
5: 为什么？
4: 你的食品超级呀？
5: 怎么回事？
4: 你房子都没带呀？
5: 哦，对不起，老板，我现在就带上。
4: 你下次再不来房间，给你。
5: 好的，对不起，老板，我带雨伞了，我一定好好带外口防具。
4: 好，现在给老板呗。我们这边已经好久没有员工了。
3: OK， 我再来检查一遍吧。
5: 老师，这是新生产的相关，你看。
3: 哇，白人。

0: 让人垂涎欲滴。哇，这豆香，没选错行。OK， 没问题，过了。
1: 想干得很好，给你加一天的工资。
2: 啊，太好了，谢谢老板，我以后一定会带我夫妻生产香干的。
3: 最后有一位顾客来到超市，买香干的时候，发出了一句感慨。
0: 有了质检，真安心。
4: 好，非常感谢我们食品质检的小组啊，用非常清楚的流程图还有很生动的展示，给我们带来了食品质检工作的一天，让我们看到原来守护食品安全一步一个脚印真的是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食品质检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好。好，那接下来第三组的同学，我看一下，来，整组都举手了，非你们莫属。好，请上台。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电商运营的小组，我们选择展现的方式是极简易细腻，就是我们的剧名《下雨天的温暖》。接下来开始自我介绍，我是旁白，
6: 我是顾客，
7: 我是店家，
8: 我是服务员，
9: 我是客服，
10: 我是外卖员。
5: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演绎。
6: 哎，你好，
11: 你好，
6: 我要点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谢谢，麻烦快一点。
11: 好的，马上为您下单。
2: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
6: 好，现在马
11: 上。刚好2.25，
6: 好，现在马上做。
2: 喂，小镇。
12: 喂，刘姐。
2: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快一点。
12: 好的，我现在去。
11: 外卖员到达了牛肉面店。
12: 你好，请问单号2.25的外卖做好了吗？
11: 哦，做好，在那边自己找。
12: 我看一下，单号2.25的外卖我拿走了。
5: 突然，天空下起了小雨。
12: 哎呀！
6: 你没事吧？都出血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1: 哎，怎么还不来？
6: 喂。
11: 喂。
6: 哎，这个外卖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到啊？我要给这个外卖员差评。
2: 非常抱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边补偿您2张10元的优惠券，稍后我帮您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反馈，可以吗？
6: 好的，好的，谢谢，
2: 谢谢。
12: 是，昨天好像摔倒了。没事，我送完这一单，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行。
6: 好，那请您注意安全。
12: 您好，您的外卖。
6: 你没事吧？
12: 哦，我没事，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实在抱歉，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
6: 哦，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2: 哦，好，可以，谢谢。
2: 喂，小郑。
12: 喂，杜姐。
2: 顾客说你超时了。
12: 我刚刚就是雨太滑了，所以摔了一跤，所以耽误有点时间，实在抱歉。
2: 哦，你没事吧？
12: 没点事，等会儿自己处理一下就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喂，夏小姐，来，刚帮您了解一下情况。骑手说，因为下雨天地面湿滑，所以摔了一跤，希望您理解一下。
6: 哦，好的好的，我刚也看到了，他确实不容易，你们也都挺不容易的，给他个五星好评吧。
2: 谢谢您的理解。小郑，
12: 陆姐，
2: 顾客说原谅你了，给你五星好评。
12: 哦，那就好。
0: 下雨摔不倒，送餐的决心，真诚的换来理解的暖心。
5: 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绎，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4: 刚刚我们电商运营小组用非常生动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城市便利生活背后有这么多隐形英雄，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我们后台的客服，处理的不仅仅是我们客户的投诉，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链接与信任，非常好，老师看着也相当的感动。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下下一个小组有没有同学想上台的。好，来，有请我们的肉菜摊主小组。好，大家掌声欢迎。
13: 我们是肉菜摊主的介绍，然后我是这个流程图的讲解员。
14: 我是供货商兼后面的顾客。
15: 我是肉菜摊主。
13: 黎明的时候呢，肉菜摊主就会去往市场开始批发一些货物，然后呢批发当日最新鲜的肉菜。
16: 老板，你这芹菜今天怎么改的有点细啊？能保证新鲜吗？
14: 哎呀，我从刚割的，新改的呢，卖3.5块，细改的卖2块，实惠。
16: 我刚数了，你这细改的捆得紧，但是每捆少2根。我看这样吧，
13: 我批发十捆，每捆按2.5算，行吧？
14: 算吧，给你，下次就多带点吧。
13: 然后肉菜摊主就开始记录这个批发的肉菜的价格以及批发的时间。然后那个批发市场的老板呢，就会开始给肉菜摊主递过来，然后方便运输。到了上午呢，肉菜摊主开始迎接第一轮高峰期，将肉菜往在摊位上吃，就会开始买卖，然后用自己的嗓子或者是通过喇叭来吆喝，来便于揽客。
16: 新鲜的肉菜，瞧一瞧，看一看啊！
7: 小陈，你看着，今天早上刚宰的土猪肉，这肥瘦相间的五花炖肉肯定香。
14: 嗯，这前腿肉怎么卖？给我称半斤吧。
7: 啊，18.8，收您18.9。再带把新鲜的芹菜吧，今早刚割的，4.5。
14: 哎，你这老板真会做生意，行，待吧。
7: 来，您慢走，
14: 明天见。
13: 中午的时候，肉菜摊主会稍作休息，然后开始整理摊位，清理摊位上面的烂菜叶以及血水。到了下午，肉菜摊主依旧正常营业，然后来光，会有一些等待的顾客来光顾，
16: 瞧一瞧，看一看，哎，新鲜的肉菜。
13: 同时呢，肉菜摊主还要及时应对天气的变化。到了晚上，夜市开始了，下班族会集中采购，然后摊位再次热闹，不对剩余的食材进行打折出售。到了晚上，肉菜摊主会打电话预定明日的肉菜，也向批发市场的老板讲好价格，而且会记好今日的账本，然后来计算今日的盈利。
4: 感谢我们肉菜摊主的三位同学，大家看到啊，他们非常精美的这个流程图，还有很清晰的讲解，让我们看到了肉菜摊主从早到晚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且两位同学很生动的日常对话的展示，也让我们看到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小组，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双手。好，来请我们这个厨师小组来带来他们的展示，大家掌声送给他们。
8: 我们是来自厨师组的，然后我们表演的方法是情景剧，我们的剧名是后厨的那些事儿，然后我扮演的是顾客小张。
9: 我是小厨小菊。
10: 我是主厨老袁。
17: 我是咖啡师小景。
18: 我是芹菜工家摆盘师小米。
19: 我是服务员欧阳。
8: 哦，那表演现在开始。
16: 到点了，我们应该开门营业了，大家加油干！
20: 加油加油加油！
9: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厨小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21: 你好，我是主厨老袁，以后我教你做菜。
9: 要跟着老袁好好干啊！
19: 好的，
9: 小颖，你带他熟悉一下后厨吧。
17: 好的，来吧。你好，就是新人小厨小徐吗？我是这里的咖啡师，这里是后厨，以后你工作的地方，你要简单了解一下。
9: 你好。
8: 服务员，来一下，来一下。
17: 你好，
8: 我要吃饭。
17: 需要点什么？
8: 首先给我来一份意大利面，然后再来一个五分熟的牛排。接着来杯卡布奇诺。
17: 好的，您稍等。
9: 客人这边要了一份五分熟的牛排，一份意大利面，还有一份卡布奇诺，坐快点，客人等着呢。
17: 好的好的。我注意火候了，炒的够好，够的久。好的，打开这个调料。
22: 这杯醇香的卡布奇诺经过我的纯手工打磨，加上优选的阿拉比卡豆。WBC 世界半径精心拼配，才有了这份醇香的卡布奇诺。
9: 客人您久等了，这是你的餐，请慢用。
8: 好的，谢谢。这个咖啡味儿，来尝一下牛排。

0: 来，服务员过来。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要的是五分成牛排，你给我做一个全熟的，咋的？想把我牙给崩掉吧？
1: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帮您换一下，重做可以吗？
0: 快点啊！
1: 好的。小徐，客人要的是五分熟的牛排，你做成全熟的了，快点重做，客人等着呢。
2: 啊，忘记了，忘记了。
3: 你要把握好火候啊！
1: 客人的重做好了，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再赠送一份全品，你看可以吗？
0: 哇，这个味道，我是实在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啊！它在我的嘴中充分的发挥，既有嚼劲，又不失老道，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五星好评。
1: 实在太谢谢了，小徐，客人夸你的菜了，以后继续加油，好好干。
0: 垂涎欲滴的菜肴背后，是我们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向我们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致敬。
4: 非常感谢我们厨师小组啊，刚刚他们用入木三分的演出给我们看到了后厨的那些事，原来美食的背后是技术，是匠心，更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烹饪的温度。好，那最后一个小组，让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小组上来呢？好，来，美食博主小组有请，大掌声欢迎。
5: 大家好，我是介绍美食博主主题海报的讲解员。
6: 这张美食博主主题海报以香菜炒肉为核心内容，通过立体美食与动态弹幕式文字，生动体现了美食博主的社会价值。画面中央，金黄又亮的香干与鲜嫩的肉片在热气中翻腾，诱人的色泽与餐具细节相搭配，极具视觉冲击力。主标题：一盘香干炒肉如何撬动万千经济，直击内容核心，引发思考。
5: 海报右侧以简明文字阐述美食博主的多元价值，通过探店推荐及果餐与消费，挖掘地方特色美食，带动文旅经济，依托电商合作助力产业升级，同时也强调其在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上的桥梁作用。弹幕文案如流量变现美食梦、舌尖上的经济密码、穿插点缀，在保持专业感的同时增添网络传播活力，有系统传达美食博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4: 非常感谢我们美食博主的两位代表啊，他们的海报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给我们还原了美食博主的一天。原来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短视频还有推文背后是需要那么多的后期的努力，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工作的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了给他人传播和分享美食的快乐和意义。好，那么刚刚大家每个小组都以非常专业自信的姿态来展示你们对于这个职业的探索成果和独特的见解，相信你们对于这个职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更直观地走进我们刚刚所探索的这些职业，感受他们平凡的一天。给你

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普通和平凡的职业，只有未被看见的付出。无论是在田间里面辛勤耕耘的农民，守护在厨房里面的厨师，还是穿梭在城市当中风雨无阻的外卖员，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美好。因此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一饭一菜一世界，我们要去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也要去尊重那一些默默守护在自己岗位中的平民英雄。那今天

0: 我们通过一道香干炒肉走进了大千世界的缩影。未来同学们，你们会步入社会，接触到各行各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老师希望大家的生涯探索之旅可以持续的进行，因此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课后调查的小任务。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者行业，然后去采访一下从事这个职业身边的劳动者，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完成一份简单的职业微调查的报告。那老师相信大家在持续性的生涯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找寻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爱好，发现自己的职业潜力。更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你们所要从事的那一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技能和素养是什么，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然后为自己的职业梦想奋斗。同学们请铭记，最好的职业配方永远是热爱加行动。那这节课上到这里了，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侯乙芳先生，广东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国画大师黎雄才，曾是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肇庆画园画师。生于1949年的侯乙芳先生，家在肇庆封开县，肇庆的名山秀水无时无刻不滋养着他，促使他创作了许多歌颂岭南和肇庆山水的国画作品，渐渐成为一个画风独特的山水画家。这次他带着我们分享他其中一幅山水画作《苍茫神州》的创作历程。

0: 侯先生在创作中不断钻研，融会贯通。机缘巧合下，他接触到 AI 技术，在工具帮助下，他对作品创作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 比如我哋嘅风景画咁样，按照传统嘅写生，有啲你写唔到嘅，因为睇唔到嘛，你写唔到。AI 嘅嘢呢，可以把睇唔到啲有嗰啲都搬上过嚟，所以尽量完美咗画面，又完美到自己嘅创作心灵，又完美到自己嘅要求。所以我呢张呢两张画，一张冷色，一张暖色，都系用 AI 嘅构图、AI 嘅理念加我自己生活嘅内容创造出嚟嘅。佢就感觉呢啲画以前未见过，依家有，好新奇。
0: 作为岭南地区颇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侯乙芳先生在从事专业美术工作40多年中，他始终心系肇庆地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次捐赠代表作给当地博物馆收藏。

0: 在岭南文化的沃土上，有这样一位书写者，他以笔墨为舟，横渡传统与当代的江河。他以纸砚为田，耕耘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他是范桂觉，一位深植传统却始终目光向前的书法家与文化践行者。范桂觉，广东书法院专职书法家，他的艺术世界始于一笔一画间的敬畏，成于数十载寒暑不辍的修为。在其笔下，楷法庄重，行草飞扬，隶篆古拙，笔墨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心性的流淌与文化精神的承载。他不仅是创作者，亦是研究者，多部书法专著系统梳理书学脉络，传递他对书法美学的深刻思考。
1: 书法怎么样来传承，怎么样创新呢？这个其实是一个书法里边的一个永恒的课题。其实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创新。这两个关键词其实是对我们书法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我们评判标准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有古人的东西，有经典的东西，有传承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评判标准。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有个性，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融合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元素，这就是创新。所以我们评判一张书法作品好还是不好，就是看它传承的有多少，创新多少。所以怎么样来传承呢？我觉得就是童子功要好，你学哪一个帖，学了一家字帖都没问题，但是就一定要有很扎实的童子功，有很扎实的书法的基本功。传承的越多，离成功呢就越近一点。然后结合当代的一个时代，结合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时代，融入当代一些跨界艺术的审美元素来进行创新，这就是好的作品。创新很多方面，你说书法说来说去就四法：笔法，笔法就是点和竖撇捺怎么写更精当；字法就是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字的结构会更精妙；那么墨法就是浓淡干湿啊这些；还有章法就是哪里大哪里小，哪里怎么布局，哪里怎么安排。这四法布局好了，就是一张很精彩的作品。这些都可以借鉴这个西方的一些构图，借鉴其他中国画的一些构图，也借鉴其他的艺术门类进行跨界融合。我觉得这是当代书法创新是需要的。
0: 他的从艺之路是一条持续的修行之路，案头苦读、滋养学养、日常办公、践行文化机构的使命，闲时静阅，在字里行间与先贤对话，这份沉静为其艺术创新奠定了深厚底蕴。面对刻石碑文，他吟诵的不仅是文字，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这提醒着他，也提醒我们，今日的书写亦是未来历史的序章。
1: 现在我们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书法机器人，还有一系列的新科技，包括这个 AI。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诗啊、词啊，还有这个中国画啊，还有昆曲等等，这些我们要传承都离不开临摹，离不开了学习古人的东西。我觉得书法机器人或者 AI 都永远代替不了书法，或者代替不了这个诗人。为什么呢？虽然你说 AI 可以写诗，但是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程序设计。但是我们作为书法，特别是好的书法作品，每一个人的每一张作品或者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它永远不可能重复。包括人的不同环境、人的不同心境、人的不同情绪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它是从字里行间

0: 间的看得出这个人的情感，看得出这个人的个性，也看得出他跟这个时代这个融合的一些艺术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呢，代替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I， 利用这个高科技来这个为我们的艺术服务，以科技来激活这个传统，以这个数值来解释我们的笔法，以这个墨影来重置我们的章法。我觉得可以，这个高科技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有用。
1: 在他的实践中，传统技法与当代审美始终进行着有机对话。他的作品既有古法的严谨，亦可见时代审美下的个性表达。
0: 我们广东书法院应该怎么样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应该怎么创新才能够匹配我们广东经济大省这个地位。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我在广东书法院上班，因为从古到今，现在有几大改变，我们更有这个文化自信。第一方面，我们现在有了书法专业，有了这个学历，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动。第二个呢，现在全国各地也有书法院了，我们广东书法院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的书法院，也是广东唯一的一家省级的书法专业研究机构，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的书法专业人才，无论是从书法专业的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这方面的培养，还是从省书协会员，还有真正提高书法的书写水平这方面来培养，也出现了一大批的书法的人才。还有一方面改变呢，是我们现在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也有广东省书法家协会，还有市的、区的，从古到今的这三大方面的改变，就说明了我们从国家的层面就非常重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我一直认为书法是中国的符号，也是中国的形象，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广东书法院呢，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我们李彦东院长专门提了创作强院、学术新院，就说创作上我们一定要跟得上全省全国书法走向，在学术上我们要紧跟这个时代的潮流、时代这个课题，为这个艺术服务。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培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广东书法院学术上、在这个创作上、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都要加大力度。
1: 多年的耕耘结出硕果，范桂觉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省级重大书法展览并获奖，被多家重要机构收藏，他的艺术成就获得业界广泛认可。但这些荣誉于他更像是前行路上的一份份鞭策，对他而言，比奖誉更重要的是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审视，能否为书法长河贡献一丝新的波澜。从青丝到鬓华，范桂觉的人生轨迹与书法艺术紧紧交织，他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笔墨回应时代课题。他深知书法的未来不在于简单的回归过去或追逐潮流，而在于像他所行走的道路一样，脚步扎根大地，目光望向远方，笔下有根，心中有意。范桂觉正以他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春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打卡红色地标，揭秘打土豪分田地。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映山红。

歌中唱道：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这首歌表达了红色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为什么红色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的情感会这么深呢？因为共产党在红色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说起土地革命，必然会想到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今天请同学们跟随我打卡三个红色革命根据地，探寻土地革命的历史发展脉络。首先，我们走进红色根据地的第一站，井冈山。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1928年12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这一年年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粮食增产了一倍多，加上不用缴纳苛捐杂税，许多农民不但能吃饱，而且还有余粮。第一次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端着菜和米饭，聚集在苏维埃政府门前。其中，桐木岭的农民邱启山说：“过去老百姓称皇帝为万岁，毛委员救了咱们穷苦人，他是共产党的代表，那我们穷苦人就应该喊共产党万岁。”说完，邱启山便站在政府门前，举起手臂，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场的农民也跟着呼喊起来。穷苦人民一生由衷的呼喊“共产党万岁”，从此传遍了井冈山的村村寨寨。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红色根据地的第二站——兴国。江西兴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也是人民军工的摇篮。1929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兴国，起草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并创办兴国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相比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县土地法做了一个重大的改动，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件事说道：“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使更多的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也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保卫土地的热情。”后来红四军政治部把兴国县土地法油印成册，在赣南闽西各地进行宣传，使土地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赣南和闽西地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首次授衔仪式，在授衔将军军衔的军人中，来自兴国的就有54人，因而成为全国的著名的将军衔。当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万人，其中2.7万人是兴国人，占长征队伍的1/3。红军到陕北时只剩下2000名兴国籍红军，长征25000里，损失了2.5万名兴国子弟兵，相当于每公里损失一名兴国子弟兵。在兴国的红军战士身上，我们看到了土地革命的成效，也懂得了兴国县土地法的威力。最后，我们走进红色根据地的第三站瑞金。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会议召开的前一年，也就是1930年的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江西寻乌，在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走大街串小巷，对寻乌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社会调查，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毛泽东的访问对象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有商会会长，有杂货店老板，有农民，有教师，有铁匠，有小商贩，还有年过花甲的老秀才等等。有一次，毛泽东和警卫员陈昌凤在路上遇到群众在拔稗草，毛泽东把鞋子一脱，下到田地里与农民一同劳动，并对当时还不知道如何辨别禾苗与稗草的陈昌凤说：“节上长细毛的就是禾苗，节上光溜溜不长细毛的就是稗草。”田里的农民听了，都称赞红军干部不但会指挥打仗，而且对农活也非常内行，因此很快就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很乐意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各种问题。调查结束后，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制定提供了实际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让农民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激发他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支援革命战争。在瑞金黄沙村化武，43户人家中最后的17个年轻人全部参加了红军。参军前，每个人都在村里的后山种了一棵松树，如今这些松树早已成林，而当年栽下这些松树的17个年轻人却一个也没有回来。这17棵松树就是当年瑞金子弟兵的一个缩影，也是瑞金子弟兵铁心跟党走的一个生动的写照。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县土地法，再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我们看到土地政策不断得到完善，广大农民对土地的利益诉求不断得到满足，而打土豪分田地这套激励贫苦农民和普通士兵的制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光明，成为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制胜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由此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三问三答南昌起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举为了谁

中唱道：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歌曲讴歌了解放军战士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们不禁想问，这样的一支人民子弟兵队伍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说起。提起南昌起义，我们自然会想到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时间定为建军节？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那时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可算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员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但两党的合作并没有因此终止，后面还联合发起过北伐战争。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和国民党后起之秀蒋介石开始争夺权力。到了1927年初，两人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各自成立了政府，国民党分裂成了两派。在国民党闹分裂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敌视。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澄清的同志家兄弟举起了屠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

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其中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最危险的关头，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党中央最初决定在江西九江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后来情况有变，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7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奔赴南昌，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起义。前敌委员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共20000余人。由于敌我着装相同，再加上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出现队伍调动混乱，误伤战友，起义军战士统一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在左臂上绑上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并以河山统一为联络口令。随着山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驻守南昌城的敌人发起了猛攻，尖锐的枪声此起彼伏，炮火硝烟弥漫在整个南昌城的夜空。攻打敌军总指挥部是南昌起义打得最为激烈、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敌人在南昌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口的翻台衙门，这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警卫团，战斗力强，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地方，并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第20军第1师发动攻击。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在通往指挥部的制高点鼓楼上建立起了机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路线。贺龙、刘伯承激励起义军用梯子爬上楼顶，与鼓楼上的敌人交火，鼓楼终于被夺下，成为起义军的火力制高点，迫使敌人从街道向指挥部大门退缩。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敌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军总指挥部。由于准备充分，天亮前基本结束了所有战斗，全歼敌人3000余名，南昌城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日子当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绝对骨干。
在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时候，人们发现有6位元帅，

三位大将、四位上将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南昌起义犹如一捧火种，先后点亮了井冈山和延安，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照亮了整个新中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课再见。

0: 位于华南的著名高等学府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人们把这所学校简称为广中医。莘莘学子于斯，圆中医之梦，芸芸患者在此解病痛之忧。国医大师邓铁涛生前把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称赞为大师平台、名医摇篮、百姓医院，黄衍寿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衍寿生于1943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国家教委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名誉主任委员。
1: 1995年回到病房担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以及兼内科教研室的副主任、主任，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几件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人才的培养，专科的分发，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么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支持青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第三，就是重视教学工作，我们开展了多媒体以及电教的这个工作。第四呢，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大家积极的参与科研，所以呢，我们科研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国家中管局的胸病心痛协作组的几个药的参与的研制。
2: 黄老黄寿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1989年到1995年在急诊科工作，向后担任副主任、主任。黄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感谢当年黄教授的培养和指导。
0: 黄衍寿教授对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的诊疗有较深厚的造诣。1996年，他担任国家局胸痹急症协作组广东省分组副组长，参与了养心康、保心康研究，其中养心康、保心康已转让广州市中药医厂开发研究。目前该方以院内制剂新阴片、新阳片继续为广大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音。
3: 2018年2月份吧开始看，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在这个看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其实3个月吃药吃了3个月以后呢，那个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黄教授。
0: 黄衍寿教授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期间，很

0: 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亚专业分化，重视人才培养，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鼓励支持中青年医师在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使广中医抵赴远的心血管科成为全国中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科。此外，他担任副主编，编写了中医内科学等多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同时该教材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优秀奖。
1: 王远寿教授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那王远寿教授呢，还率先的运用那个多媒体的电话教学，为本科班的学生授课，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学的作用。
0: 2001年，黄衍寿教授担任了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一附院首次获得省级中医心血管专业主任委员。2002年起，黄老主持了多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修班，至2019年已办成了第15届南方中医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
2: 黄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在大内科在2000年期间中了国家滋养科学基金，还有其他一些省部级的课题，这课题的研究和拓展大力地促进了大内科青中年科研的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0: 2008年，黄衍寿教授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依然保留他几十年形成的那份炽热的工作热情，又业奖劝年轻一代中医奋战在中医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参与病房查房、门诊出诊等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才使我成为名中医，我要感恩党和人民。只要我能走路，思维还清晰，还能工作，我就要把我的学术经验传给学生，把我的医疗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在2019年，黄老省名中医工作室成立之后，他肩膀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除了完成医疗教学等常规工作，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思想走基层活动，在基层医院建立多个学术传承工作站，培养基层中医人才，推广适宜技术。耄耋之年的黄老虽然奔劳在中医药事业上，但是他总是显得那么快乐，依然鹤发童颜，大概就是因为黄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份名中医的情怀与担当，苦中作乐吧。
3: 我们是中医出身的，你不要忘了中医，所以在中医上要有所继承，要有所创新。第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同病人的需求，我觉得要中西并重，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满足病人的要求。第三，就是一个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个团体必须要是一个团结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中青医生大家要有个协作、友爱、团结，只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才能够 有所成就。
0: 半百岁月可堪回首，欲桃李旧病患，喜结硕果。五旬春秋还看今朝，换新春繁杏林，甘为人梯。五十年，数不尽的是黄老在医教研工作中的贡献，道不完的是黄老对中医事业的绵长告白。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
2: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3: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4: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5: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6: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2: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4: 高盐、
2: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7: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8: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9: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10: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4: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11: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

0: 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1: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耶！
0: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子，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子。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子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7: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8: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子，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9: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10: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1: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2: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3: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

0: 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2: 宋主任你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3: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0: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4: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5: 盐碱金线色。
4: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6: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4: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0: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7: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8: 让红树林沾沾自喜。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9: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10: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11: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7: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12: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13: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14: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
15: 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13: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12: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15: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13: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6: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

0: 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1: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腺中的分泌细胞，而盐腺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2: 盐腺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肌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肌细胞，肌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3: 这是我们绘画的同花树盐腺结构图，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5: 大家好，我是谭图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6: 我是白鹿，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4: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7: 我是无棒海脏，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4: 说的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净化师同花树。
8: 我是同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三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4: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9: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10: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11: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两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12: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是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弯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是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

0: 绳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1: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
2: 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
1: 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
2: 净滩我动手，清洁滩涂现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4: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坦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绿岩现象，也从秋池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净滩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5: 同学们，我们在坦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成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6: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7: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Radiance, brilliance, luminous, sunshine, light, 光。
1: 最初，我们识别光，这是自然光，这是人造光，这是曙光，这是你眼里的星光。我们会开始探索光。
2: 太阳光照射地球需要历经14,959,7,870,000,000。
3: 世界要是没有光，
4: 等于人没有眼睛。
5: 物质由于光的作用而引起的化学反应即为光化学反应。
6: 我找到了。
1: 于是我们向往光，寻找光。此刻你看到了那道光，从此你奔向光，追随光，拥抱光。然而你知道，这并非一帆风顺。

0: 因为你为此窥见过凌晨四点的天光与孤独为伴，跋涉在漫漫黑夜。因为你尝过这个名为梦想的糖罐子，入口满嘴苦涩。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单凭一腔孤勇冲不破现实的牢笼。但是如果不追到这束光，你甘心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追光而至，发现属于你的那束光，去燃烧，去创造，
1: 声音报警，骑士充电完成，
0: 去绽放，去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你的光，滚烫炽热，这是被光照亮的羽翼，夺目耀眼，追光而至，向光展翅，来善大发现你的凤凰羽。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3: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0: 阳光照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惠木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惠林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心育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惠林路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心育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把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

0: 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1: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2: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护林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0: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3: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护林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间、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4: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3: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动吞吐着

0: 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生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是按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1: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惠灵路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2: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惠灵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三问三答南昌起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为了谁。

歌中唱道：谁最美，谁最累，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这首歌曲讴歌了解放军战士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人们不禁想问，这样的一支人民子弟兵队伍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这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说起。提起南昌起义，我们自然会想到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发动起义？起义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昌？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时间定为建军节？第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那时候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可算得上是同志加兄弟。共产党员能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但两党的合作并没有因此终止，后面还联合发起过北伐战争。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和国民党后起之秀蒋介石开始争夺权力。到了1927年初，两人分别在南京和武汉各自成立了政府，国民党分裂成了两派。在国民党闹分裂的时候，共产党却在不断的发展壮大，这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和敌视。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曾经的同志加兄弟举起了屠刀。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公开同共产党决裂。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上半年到1928年上半年，死于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之多，其中中共党员达2.6万多人。一位外国记者曾这样描述，在中国，从19世纪50年代血腥镇压太平军以来，再没有什么事像这次大屠杀一样野蛮和残酷了。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在中国革命事业陷入最危险的关头，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通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正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党中央最初决定在江西九江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的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后来情况有变，根据新的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7月25日，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奔赴南昌，组成一个前敌委员会，全面组织和领导起义。前敌委员会将起义的时间定在了8月1日凌晨，起义部队共20000余人。由于敌我着装相同，再加上夜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为了避免出现队伍调动混乱，误伤战役。

起义军战士统一在脖子上系上红领巾，在左臂上绑上白毛巾，在马灯和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并以河山统一为联络口令。随着山声信号枪响，起义军向驻守南昌城的敌人发起了猛攻，尖锐的枪声此起彼伏，炮火硝烟弥漫在整个南昌城的夜空。攻打敌军总指挥部是南昌起义打得最为激烈、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敌人在南昌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口的翻台衙门，这里驻有敌人的一个警卫团，战斗力强，是起义军重点进攻的地方，并由贺龙、刘伯承亲自指挥第二十军第一师发动攻击。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事先有所准备，在通往指挥部的制高点鼓楼上建立起了机枪火力点，居高临下封锁了起义军的进攻路线。贺龙、刘伯承激励起义军用梯子爬上楼顶，与鼓楼上的敌人交火，鼓楼终于被夺下，成为起义军的火力制高点，迫使敌人从街道向指挥部大门退缩。经过近3个小时的激战，敌警备团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军总指挥部。由于准备充分，天亮前基本结束了所有战斗，全歼敌人3000余名，南昌城迎来了新的一天的曙光。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把南昌起义的日子当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绝对骨干。在1955年共和国授衔的时候，人们发现有6位元帅、3位大将、4位上将是从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南昌起义犹如一捧火种，先后点亮了井冈山和延安，形成了燎原之势，最终照亮了整个新中国。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课再见。

0: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了。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故事。
1: 这是赫娜从事幼儿教师的第八年，作为教育工作战线的一员老兵，每天的工作内容也是成为习以为常的小事。对他来说，这是一份普通的工作。从早晨孩子们踏进校园，在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贺老师也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检查记录孩子们每天的身体状态，和家长对孩子最近的表现做简单的沟通，也提醒家长最近的天气情况，给孩子适当加减衣物。在教育上，本着个性化教育理念，结合班上每个孩子的年龄特点和个体差异，制定班级教育工作计划，有计划有秩序地组织实施开展各类教育活动。贺老师喜欢研读各种故事绘本，为孩子带来各式奇幻有趣的故事情节，孩子会在故事中提升表达能力、想象力等等，让孩子在故事中成长是贺老师所提倡的。
2: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我请假了，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非常关心我去了哪里。这个时候瞬间让我明白，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情感和年龄大小无关。我觉得爱是相互的，所以老师是影响孩子的最好的榜样。如果教育是用一种颜色来表示，我认为是红色，因为教育是一份任重而道远的事业，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和爱心，所以我觉得红色最能表达它。
1: 贺老师这份普通的工作在平凡中透露着伟大，就是因为有像贺老师这样无私付出的教师，儿童教育事业才能蓬勃向上，拥有无限朝气。幼儿教师是美的耕耘者，美的播种者，是他们用美的阳光普照，用美的雨露滋润孩子的心田，才能绿草如茵，繁花似锦。

0: 春风春日春满园，
1: 金勺舞动迎新年，
2: 龙腾盛世千家乐，
3: 蛇舞春风万象新，
4: 旧朝岁月随风逝，
5: 新载希望翘首来，
6: 绿回春见新元照起，新年的钟声再次敲响，
0: 今夜星光灿烂万家灯火，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时光的交汇点，
1: 今夜春意盎然，欢歌笑语。

0: 当年说声再见，感谢他一年中为我们带来经历和成长，开心与喜悦。
1: 向蛇年拜个吉祥，祝愿大家岁岁顺心，事事如意，福禄绵长。
2: 新春佳节如约而至，在这团圆喜庆、吉祥如意、和和美美、欢声笑语的节日里，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和梦想的舞台。
3: 让我们一起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我们将为您呈现一场充满教育意义与艺术魅力的晚会，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我是主持人刘安琪。
5: 我是小主持人祝依依。
6: 我是小主持人刘安迪。
7: 我是小主持人李宣成。
8: 我是小主持人刘瑞琪。
2: 我是小主持人何诗玉。
3: 我是小主持人彭宇月。
9: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用欢笑和歌声迎接新年的到来。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正式开始。
5: 在古老的传说中，鱼灯象征着吉祥如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即将呈现的这支舞蹈，正是围绕着这灵动的鱼灯展开。
6: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舞者们带来舞蹈《戏鱼灯》，看他们如何用优美的舞姿，演绎着充满趣味与诗意的故事吧。
5: 请欣赏舞蹈表演《戏鱼灯》。

0: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或大或小，都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1: 梦想是人生路上的启明星，它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给予我们无尽的动力。
0: 接下来的节目，一群充满活力的舞者将用他们灵动的身姿诠释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为我们展现梦想的力量。
1: 请欣赏节目表演《我有一个梦想》。
2: 上课。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3: 有。
2: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4: 我来。
5: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坐上火箭，太空翱翔。
6: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7: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子。

0: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那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政治昌盛，经济繁荣，文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1: 今晚我们将有幸通过一段舞蹈，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穿越回那个繁华的大唐宫廷，带我们领略大唐宫廷的夜宴盛景，感受那份独属于唐朝的浪漫与典雅。
2: 请欣赏节目表演《唐宫夜宴》。

0: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过年氛围越来越浓了。现在大街小巷都充满了爆竹声和欢声笑语。
1: 接下来就有这么一群舞者，他们将用灵动的舞姿为我们演绎着热闹非凡的新年景象。请欣赏节目表演《爆竹声声一岁除》。让我们在这欢快的节奏中，感受新年的浓厚氛围。

0: 醒狮属于狮舞中的南狮，是一种地道的广东省传统民间舞蹈，是广东舞院中的艺宝。
1: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空中，醒狮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象征着吉祥如意，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儿。
0: 每逢节庆或重大活动，那激昂的锣鼓声中，醒狮腾挪跳跃，总能吸引无数目光，让人心潮澎湃。
1: 我们的春晚同样请到了一个精彩的醒狮节目表演，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0: 让我们一起欣赏节目表演《醒狮》，
2: 一同领略醒狮的独特魅力。

0: 这舞狮表演太震撼，太精彩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是不是都迫不及待的要庆祝啦？
1: 最后，让我们一起在欢快的舞蹈《过年啦》表演中，尽情释放我们的喜悦与热情。让我们一起用舞蹈表达对新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请欣赏节目表演《过年啦》。

0: 响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
1: 熟悉的旋律演绎时代的乐章。
2: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
3: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4: 感谢每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的精彩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5: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精彩。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最后一起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吧。
1: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金蛇接财，四季平安。
0: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富贵吉祥。
3: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与蛇俱进，前程似锦。
2: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来运转，步步高升。
5: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拿九稳，福寿安康。
4: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全蛇美，幸福绵长。我祝大家蛇年心愿扬帆起航，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6: 我们明年再见。
7: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8: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2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富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浦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浦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浦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1年级到9年级的9年一贯制学校，

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我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欧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附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3.0，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了我们广大附的这个十节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
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

一台，一台也就是博士奖牌。通过这样的奖牌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华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校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深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对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

比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四代同堂的，甚至是八比一。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
比如说

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得知体你劳，体育要撑起一卷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浦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
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格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外的课间蒙古舞。
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呢，我们就更多。

比如说广富好声音、 DJ 大赛、爱心嘉年华、中考壮雄、成童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师。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三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黄埔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地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四位一体的这个全面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的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
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

也是愿意彼此做出努力和付出。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医生一到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四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了，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嘛，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家校社共育，我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育家长。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育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

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功能，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个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于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智能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七年一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

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动。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揉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去捍卫真理吧，践行厚德博学，唯识求新箴言，去磨练本领吧，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工匠良师，去创造未来吧，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打磨师范技能，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议员。第九十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例，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动词，叫做避。避字咧，三点水边做毛笔嘅笔字，佢系动词，指挡住渣滓或抛着嘅东西，将液体轻轻倒出。比如讲，避米水就倒掉米水，避茶系倒出咗茶水，但系把茶叶挡住。避汤，把汤倒出嚟，把汤渣倒住。第二个呢，为大家介绍一个督字。督字呢是封字的右手边，左边左下边有个去字，就督，同督促的督字同音，是用指

喉或者係棍仔輕輕咁掟。現在常借用嘅同音字，篤篤石嘅個篤，或者係篤促嗰個篤字，其實呢個字先係正字。既然有正字，就用不著去借同音字嚟使，應該使用呢個篤字。比如講，指指篤篤就指指點點嘅意思。佢工作冇主動，篤佢一篤，先至喐一喐，就講佢工作咧唔主動，唔督促佢就一點也不動。下邊再繼續為大家介紹亞字，亞字就剔手邊做亞軍那個亞，科架亞嘅切音。第一個意思咧係強佔地方，比如講亞圍，佢就佔圍。亞路佔路擋路，第二嘅意思就叉開雙腿，比如講亞大髀就亞開咗大腿，亞叉就講明佢啲行為好霸道。第三嘅意思就厄嘅意思，比如《水浒傳》個左陣上急先鋒樂超兜住馬壓住金朝虎，立馬在陣前。即係講樂超握住虎啊，在陣前握住虎，雙手壓棍向前討公道，兩邊手壓著棍向前討公道。仲有一個叉字，就剔財邊做昨天嘅昨字嘅右手邊，就科掛就叉嘅切音。佢意思係強行堵住、佔住，比如講叉路就擋道。叉門就堵住門口，叉肋角就用肋角嚟堵路。仲有一個高州嘅讀音常用字，就冚字。第一以冚同義，同石字嗰只冚同義，石字做謙，即冚同義。用刀斧等猛多嘅意思啊，用刀斧嚟剁，用力嚟劈。比如講。砍柴就劈柴，砍伐就砍伐。第二呢，高州话亦用咗拈同埋雕嘅意思，比如讲砍石头就拈石头、踩石头，砍石落井就抛石落井。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例，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關的動詞之十五，歡迎繼續收聽、收看。

位于华南的著名高等学府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首批建立的四所中医高等院校之一，人们把这所学校简称为广中医。莘莘学子于斯，圆中医之梦，芸芸患者在此解病痛之忧。国医大师邓铁涛生前把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称赞为大师平台、名医摇篮、百姓医院，黄衍寿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衍寿生于1943年11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中医，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国家教委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心血管方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心血管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名誉主任。

0: 元。
1: 1995年回到病房担任心血管科的主任以及兼内科教室的副主任主任，这期间我主要做了几件我认为比较满意的事情。第一就是人才的培养，专科的分发，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那么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第二件事情就是鼓励支持青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第三就是重视教学工作，我们开展了多媒体以及电教的这个工作。第四呢就是我们鼓励一些大家积极的参与科研，所以呢我们科研拿到了一些科研项目，国家中管局的胸病心痛协助组的几个药的参与的研制。
2: 房老万邵教授是我敬重的老师，他1989年到1995年在急诊科工作，向后担任副主任主任。房主任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非常感谢当年房教授的培养和指导。
0: 黄衍寿教授对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慢性心力衰竭冠心病的诊疗有较深厚的造诣。1996年他担任国家局胸痹急症协作组广东省分组副组长，参与了养心康保心康研究，其中养心康保心康已转让广州市中药医厂开发研究。目前该方以院内制剂新阴片新阳片继续为广大慢性心衰患者带来福音。
3: 2018年2月吧开始看，看到现在也有两年多了。嗯，在这个看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其实3个月吃药吃了3个月以后呢，那个症状就解除了，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黄教授。
0: 黄衍寿教授担任内科教研室主任期间，狠抓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与亚专业分化，重视人才培养，开展教学方法改革和多媒体辅助教学，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鼓励支持中青年医师在发扬中医特色与优势的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使广中医抵赴院的心血管科成为全国中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专科。此外，他担任副主编，编写了《中医内科学》等多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材，同时该教材也获得了国家教育部优秀奖。
4: 王衍寿教授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我们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主要就是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辅助教学。那王衍寿教授呢，还率先的运用那个多媒体的电话教学，为本科班的学生授课，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教学的作用。
0: 2001年。黄衍寿教授担任了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是医附院首次获得省级中医心血管专业主任委员。2002年起，黄老主持了多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修班，至2019年已办成了第15届南方中医心血管病学术研讨会，如今已成为国内著名学者交流的大型学术平台。
5: 黄教授以身作则，第一个在大内科在2000年期间中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还有其他一些省部级的课题，这课题的研究和拓展大力地促进了大内科青中年科研的工作，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
0: 2008年，黄衍寿教授退休后，他退而不休，依然保留他几十年形成的那份炽热的工作热情，有业奖劝年轻一代中医奋战在中医临床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参与病房查房、门诊出诊等工作。他常说，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才使我成为名中医，我要感恩党和人民。只要我能走路，思维还清晰，还能工作，我就要把我的学术经验传给学生，把我的医疗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在2019年，黄老省名中医工作室成立之后，他肩膀上又增加了一副担子，除了完成医疗、教学等常规工作，他还积极开展学术思想走基层活动，在基层医院建立多个学术传承工作站，培养基层中医人才，推广适宜技术。耄耋之年的黄老虽然奔劳在中医药事业上，但是他总是显得那么快乐，依然鹤发童颜，大概就是因为黄老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那份名中医的情怀与担当，苦中作乐吧。
1: 我们是中医出身的，你不要忘了中医，所以在中医上要有所继承，要有所创新。第二，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同病人的需求，我觉得要中西并重，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疗效，满足病人的要求。第三，就是一个有创新有发展的这个团体必须要是一个团结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呢，中青医生大家要有个协作、友爱、团结，只有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才能够有所成就。
0: 半百岁月，可堪回首，玉桃李，旧病患，喜结硕果。五旬春秋，还看今朝，焕新春，繁杏林，甘为人梯。50年，数不尽的是黄老在医教研工作中的贡献，道不完的是黄老对中医事业的绵长告白。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第九十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例，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动词，叫做笔。笔字咧三点水边做毛笔嘅笔字，佢系动词，指挡住渣滓或抛着的东西，将液体

0: 輕輕倒出，比如講秘米水就倒掉米水，秘茶是倒出了茶水，但是把茶葉擋住，秘湯把湯倒出來，把湯渣倒住。第二個呢，為大家介紹一個篤字，篤字呢是封字的右手邊，左邊左下邊有個會字，就篤，同督促的督字同音，是用指頭或者是棍仔輕輕地釘。現在常借用的同音字督，督石的個督，或者是督促那個督字，其實這個字才是正字，既然有正字就用不著去借同音字來使，應該使用這個督字。比如說指指督督，就指指點點的意思，他工作某主動督他一督先至喐一喐，就說他工作不主動，不督促他就一點也不動。下面再繼續為大家介紹亞字，亞字就鐵手邊做亞軍的亞，科架亞的切音，第一個意思呢是強佔地方，比如說亞圍他就佔圍，亞路佔路擋路。第二個意思就叉開雙腿，比如說亞大髀就亞開了大腿，亞叉就說明他的行為很霸道。第三個意思就是呃的意思，比如《水浒传》的左陣上急先鋒落超兜住馬壓住金朝虎，立馬在陣前，即是落超呃住虎，在陣前呃住虎，雙手壓棍向前討公道，兩邊手壓着棍向前討公道。還有一個叉字，就剔裁邊做昨天的昨字的右手邊，就科掛就叉的切音，他意思是強行堵住佔住，比如說叉路就擋道，叉門就堵住門口，叉肋角就用肋角來堵路。還有一個高州的讀音常用字，就冚字，第一與冚同義，同石字的冚同義，石字做謙，即冚同義，用刀斧等猛多的意思，用刀斧來剁，用力來劈。比如說砍柴就劈柴，砍伐就砍伐。第二呢，高州話亦用了銀和雕的意思，比如說砍石頭就銀石頭、踩石頭，砍石落井就拋石落井。呢個講為大家介紹了以手有關的動詞之十例，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手有關的動詞之十五，歡迎繼續收聽收看。
1: 广东新之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装修工程、政务建设工程、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以诚信服务为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施工、培训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公司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和产品进行深入研发、推广及运营服务，自主开发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平台，短短一年内用户已近10万人，遍及广东各地，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教育，实现家校共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智慧校章以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为开发理念， 除了涵盖身份识别和消费服务两大功能外，管理平台结合摄像机平台，还可将学生出入校园的视频动态通过新之源科技公众号实时推送给家长。而为幼儿园量身打造的识别系统则解决了冒名接送这一社会问题。当家长出入校门时，人脸识别设备开始工作，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同时系统还将抓拍起相片、连同时间、姓名、校名等文字信息推送给后台绑定的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系统会将其列为陌生人，并推送提醒信息给园长及保安人员。不仅如此，平台可对接当地公安系统，通过专用摄像头识别高危人群，并推送给学校辖区派出所，由警方迅速反应并出警处理，为校园安全筑起坚实堡垒。除此之外，管理后台还将为未来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带来便利。各类作业通知、成绩通知、学校或班级通知，还有在线请假、家长与老师在线一对一私聊、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查看学生的考勤情况以及各科目的教学资料免费查阅或下载等服务一应俱全。正是依托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的强大功能，才能实现家校共育、家校互动，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与智慧同行。

0: 同学们，大家回忆一下，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1: 交通运输方式。
2: 交通运输方式分为了水路、铁路、管道、公路以及航空运输等。现在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运往世界各地，其中包含了11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400多个城市。那么，他们是以何种交通运输方式运往海外？同学们讨论一下。
3: 我觉得吧，就应该得用海洋运输了，省钱啊！你用飞机的话比较贵啊，你用海洋运输的话省钱，然后呢，安全系数还可以。
0: 同学们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刚刚老师在下面听到了很多同学有不同的想法，那么现在谁来回答一下？老师刚刚提出的问题，新能源汽车是以何种方式销往世界各地的呢？
4: 通过海洋交通运输。
0: 好，请坐。那么，为何我们要选择海洋交通运输？这位同学。
3: 因为海洋交通运输运量大，成本低。
0: 好，说得非常好。
5: 因为海洋运输的船舶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所以能够成为汽车这种大宗货物的良好的运输手段。同时，海洋运输也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
0: 我国现今的海洋交通运输情况如何呢？请大家根据老师给的导学案中的相关材料，归纳出我国现今
5: 海洋交通运输特点及发展优势。
6: 同学们根据学案热烈地进行讨论任务，在学案材料上勾画总结，提炼观点。
7: 根据学案材料得知，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漫长的海岸线与众多优良港口，为发展海洋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8: 海洋运输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2022至2024连续3年，全国海洋货运量世界排名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易额度最大的经济体。
6: 根据学案材料得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海洋运输业发展取得诸多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也支撑了海洋强国的建设发展。通过海洋深化我国与世界中间的联系和互动，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7: 从学案材料得知，我国港口吞吐量居世界前列，深圳港居世界第

0: 查找资料。
1: 同学们需要查找相关的资料，弄清楚蛇口港的概况、有利的发展条件等等，为接下来的蛇口港实地研学做好准备。
2: 我们通过 AI 工具查找资料发现，
3: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珠江口东岸，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端，蛇口港位于南山区南端。
1: 蛇口港发展有何优势呢？
2: 我们小组认为，蛇口港位于广东省，毗邻港澳，可以使其起到桥梁作用，沟通海外。同时，从我们查阅的材料得知，蛇口港港口泊位水深在 3.6 至 15.1 米之间，港阔水深，可以同时泊靠10艘万吨级以上的船舶，是重要的深水良港。
4: 那么，我们从材料中去分析一下，离我们如此之近的蛇口港，现今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5: 从材料中得知，近年来蛇口港作为中国最大的转运中心之一，拥有近200条国际航线，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同时，在港口的重要衡量标准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方面，蛇口港也是有明显的同比正增长，如2025年上半年突破819万标箱，同比增长10.7%，占深圳港的约47.53%。
6: 老师，蛇口港的运货量这么大，我们想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
7: 老师，我想去蛇口港现场看一下。
8: 我也想去。
4: 那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走进蛇口港进行实地研学吧。
0: 那现在老师主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出发前的一个提醒。首先是物品清单的准备，第二个是安全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各种交通安全、场所安全以及防溺水，第三个是温馨提示。
2: 研学前，老师进行了详细的物品准备和安全提醒，尤其着重提醒注意场地各种事项及港口的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大家要做好资料的及时总结。
8: 出发！出发！
2: 我们第一站到达了妈湾智慧港，在这里，同学们踊跃地向工作人员询问了解智慧港口的特色所在。工作人员详细向我们讲述了这里的自动化暗桥、无人运输车等先进设备。
9: 你们看，那台桥吊自己在动，哎，精准对准集装箱。
2: 我们在妈湾智慧港看到的无人化暗桥实现了无人化操作，司机在智能操作中心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操作暗桥，完成抓取和放置集装箱的动作。
7: 真的，集装箱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平稳起吊，而且下面来接货的集卡里面真的没有司机。
2: 无人集卡主要用于港口内船舶到堆场之间的货物往返运输，是港口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的重要一环。通过综合运用 5G 通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智能化吊、暗桥等无缝对接。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是一种装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车。
10: 那个 AGV 完成运输后，正在自动返回充电区补给能量，整个流程像一套精密的自动化系统。
2: 在这里研学，我们了解到前海妈湾智慧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口，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是我国 5G 加港口创新的先行者，总投资为43.7亿元，北斗定位、平安区快联、无人驾驶拖车、实时网联无人机等高科技成果。妈湾智慧港通过部署 5G 加自动驾驶应用，实现了无人集卡和自动导引运输车的控制，同时利用北斗导航与物联网技术，加上自主研发的核心系统内置智能操作大脑，构建了全流程一体化的闭环解决智能化方案。在妈湾智慧港，我们被这个现代化先进港口深深震撼，更感受到现代海洋交通运输的智能化、无人化和网络化。这里的一切都彰显着海洋交通运输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潜力。 我们了解了海洋交通运输的港口的情况，海洋交通运输的船舶发展是怎样的呢？我们前往研学的下

0: 站是蛇口船舶博物馆。
1: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我国船舶的发展历程。
2: 我国船舶工业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正性发展两个阶段。其中，改革开放之前大致经历了外部引进奠基发展和独立自主初步形成造修船工业体系两个阶段。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世界船舶工业大国的地位日益稳固，正踏上由造船大国走向造船强国转型发展的历史征程。
1: 你好，我国的船舶类型有哪些？
3: 按用途分类的话，目前有民用船舶，例如集装箱船、液化气船等；军用船舶可以分为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等；科考及特殊船型有极地科考船、深海探测装备等。
4: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我国船舶的特点是什么？
3: 我们船舶的特点有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充分地运用了信息技术，还采用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结构。
0: 同时，我们还在访谈中了解到，现今我国船舶不断往精密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这是我国船舶的发展特点，使得2024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连续15年全球第一。在总控室，我们了解到现今是如何精密监控整个码头的船舶运行轨迹和运行情况，做到完全的智能化、可视化、数字化控制。
5: 同学们，通过研学，我们知道我国现今造船工业蓬勃发展，而蛇口港的全球布局，正是我国造船工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环。从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船舶沿着这条古老而重要的航线，与沿线国家展开广泛的贸易，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海冰的快速融化，使得北极航道开发前景日益明朗。如今随着冰上丝绸之路的逐步开发，我国先进的造船工业又为其提供了破冰船等关键支持，开辟了新的航运通道。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我国造船工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联系。
1: 随着现在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新航线呢？
6: 其实我们现在不仅有一带一路的政策，还开发出了冰上丝绸之路。
1: 那我们应当建造什么样的破冰船呢？
6: 材料方面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型的环保材料。
4: 那破冰船的动力来源呢？
1: 我们可以选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核能等。那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呢？
6: 我们可以多使用清洁能源，船体建造使用环保的材料。
5: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破冰船的结构和功能，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学校的木工坊来动手制作破冰船模型吧，通过实践来感受我国造船工业的先进技术和创新精神。那么开发冰上丝绸之路需要解决哪些困难呢？好，这位同学。
7: 我认为我们要有破冰能力、动力技能和远航能力。
5: 好，请坐。那围绕着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困难，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我们在制作破冰船的过程中需要怎么去运作。好，开始。
0: 同学们结合今天研学所看到的船舶结构，结合环境特征，争取克服制作困难，展开了激烈的畅想和讨论。
5: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准备哪些材料来设计我们新一代的破冰船呢？
8: 我们需要先草拟一份设计图纸，规划操作步骤，比如说木块，
9: 还有木棍，
10: 还有胶水，
11: 还有木棍刀。
5: 我们该如何设计图纸，并且一步步搭建我们的破冰船呢？
0: 我们根据今天研学的所见所感，结合环保智能的设计理念，把心中的未来破冰船尽情地勾画于纸上，完成破冰船的设计。
1: 我们观察到码头全是电动车，所以我们的船一定要用新能源，太阳能和风力混合动力是首选。
9: 对，而且还要装备智能导航系统，像马湾港的 AGV 一样，能够自动规划最安全最节能的破冰航线。
10: 船头要借鉴雪龙号的破冰设计，但我觉得材料要更轻更坚固，还要考虑环境保护，不能有污染。
11: 可以在船的两侧增加两块可伸缩太阳能板，增加光照面积，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
5: 同学们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份实践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实践方案进行分工，开始制作吧。
0: 根据我们各组的设计图纸，我们制作的第一步是按线稿切割木板，全程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进行机器的操作，然后我们将切割好的木材进行打胶粘贴，精心的拼装，组装出破冰船的雏形。
1: 船身有点不平衡，我们把左边加重一点试试。
9: 我想课后给这艘船加上电池，把它打造成混合动力的。
12: 大家快来看，我们的未来破冰号最大的创新点是智能化与零碳排放。它能自主利用它的清洁能源，去自主的规划航线。我们希望未来的极地航行能更安全、更环保。
5: 通过前面我们了解的国家港口的发展、造船工业的历程和一带一路的宏伟设想，我们亲手制作了未来破冰船。相信此刻大家对海洋文明该如何发展肯定有很多想法，那么现在就通过举办一次磨练活动来探讨并提出大家的倡议吧。
13: To ensure transparenc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from marine pollution to eco.
14: We now welcome delegates' perspectives.
15: We are bound by a shared ocean destiny. Technologies and the blue economy cooperation found to transform our oceans into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16: The UAE supports China's initiative.Our sustainable coastal city development expertise is available for this collective effort.
17: The Netherlands offers centuries of water management expertise, including floating urban solutions, crucial for resilient ocean communities.
18: The United States sees potential but emphasizes transparent governance and inclusive decision making.
14: With consensus emerging, we now turn to formal commitments.Let'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5: 在此次模拟联合国当中，大家在海洋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都发表了未来海洋文明发展的倡议，尤其绿色能源开发等提议更是非常有建设性意义。那么，经过今天的研学以及模联活动，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就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19: 来到了蛇口港，这里的生态优美，而且充满了科技感，如船舶的防腐蚀技术和航线规划多个领域融合，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伟大。这次研学之旅让我收获颇丰，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还增长了见识。
0: 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港口的智能调度系统精准指挥货轮停靠与装卸，自动化设备高效搬运货物，让我真切地看到了科技对港口运营效率的巨大提升作用。这些实践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5: 本次研学，同学们通过实地感受蛇口港的发展以及造船工业的历程，了解了我国海洋交通

昌运输的发展状况，在研学过程当中感受了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代全球贸易中海洋运输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运用物理学、工程学和美学方面的知识，动手制作了未来破冰船模型，大家的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同时通过模拟联合国活动，大家各抒己见，在海洋保护、文明开发方面都有了创新独到的见解。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从我们身边的地理事物出发，多参加考察活动、研学活动，了解海洋发展和国家政策，为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上一讲为大家介绍咗彝族有关嘅动词之五，第一百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彝眼有关嘅动词之一。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首先呢，彝眼有关嘅动词，我哋先介绍一个看字。看为双音字，读音作为看或者是 call on 的缺音，就看有两种读法。看看这个字是会意字，在了段的字形里面，看字的上边是一手字的变形，下边是目字，意思是用手遮住眼睛来远望。它的本意是用手加压遮目而远望，即好像《西游记》的孙悟空用手加压来远望，拿着金箍棒远望火眼金睛。我们高州话日常口语中的看字一般讲成是睇字，且看看睇都同用。高州音的读音作为看的时候，常用在第一招的意思，比如说观看是参观、观察、观赏察、考察，为了了解情况而细看的意思。第二是阅读的意思，比如说看书、阅读书本、看报、阅读报纸，这个是汉字读音的用法。高州音如果读作看的时候，就常用在看顾是照顾，察看是观察、守护、照顾、照料的意思。比如说看养是守护和照料的意思，看牛放牛，平时说的看牛仔就牧童，看羊就放羊，看鸡照料鸡，看鹅照料鹅，看猪料理猪，看犁农照料小孩，他就看的平时的用途。还有一种呢

看住咧，我哋高州話好特有嘅，有句七生生育生養嘅意思，呢個係我哋高州人嘅特色。比如講看仔看女，就養育兒女。佢老婆看仔咧，咁啊，佢老婆生仔啦。又比如講看得你七，冇看得你大，即係我能夠把你生出來，但係冇辦法把你養到大。而有一種講法，看得你牙七，唔看得你牙骨，即係講父母一代咧，只係負責把你養出來，把你養好，但係冇能夠把你養到老，把你養成啃老族。又比如講，豬乸看轉，母豬生小豬。又比如講，你咁冇鬼用，係老婆看噶，你一啲本事都冇有，專係靠老婆嚟啊看養大你，維持生活，就帶有一啲侮辱性嘅東西。看字呢是格力詩詞裏面的雙音字，讀作側先看或者平先看，音義義同樣，在詩聯詞庫創作中經常用到。要根據我們詩聯創作的格力要求，可靈活地用作平聲或者側聲。好了，這個講為大家介紹了以眼有關的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眼有關的動詞之二。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收聽。

0: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动。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揉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去捍卫真理吧！践行厚德博学，唯实求新箴言，
1: 苍百行动，我们大行动。
0: 去磨练本领吧！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工匠良师，去创造未来吧，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打磨师范技能，

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泥足巨人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的祖国》。

歌中唱道：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这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歌声中表达了新中国的中华儿女敢叫日月换青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自信与豪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当时美国拥有原子弹、航空母舰等先进的军事设备，而中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万国造，坦克、飞机等都不能自己生产，一个军的火力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铁脚板与车轮赛跑，靠血肉之躯以飞机坦克拉锯，雄赳赳气昂昂，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位日本教授曾感慨道，1949年，你们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1-2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首都杀人放火，后来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到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被称为是泥足巨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没有一根香烟厂，人均公路长度不到20厘米，还没有普通人的一只脚长。当时有西方国家和投机商断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中国，仅仅用了第一个5年计划，工业建设和生产成就就超过旧中国的100年。首先是中国工业站起来了，新中国才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曾自问自答，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15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1.9%。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墨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是一个刚刚跨下马背、习惯用土枪土炮打天下的民族在工业上站起来的标志。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大工业项目起步，到鞍钢恢复发展，从成渝天然铁路建设到北京第一棉纺厂开工，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地铁一期工程通车试运营等等，
新中国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是中国能源站起来了，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命脉，那个时候石油的珍贵程度已经到了用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地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1959年9月，王进喜作为石油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王进喜们坚定了要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决心。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转机到了，但没有动车，没有拖拉机，没有吊车。王进喜二话不说，带领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转机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竖井架立在茫茫荒原上。1960年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血的局面。第三是中国国防站起来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就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和威胁中。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又上天了。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荣华》。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龙化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大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一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一天，在第三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
宜南县马木池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1个战士，2个战士，整整1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年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春风春日春满园，
1: 金勺舞动迎新年，
2: 龙腾盛世千家乐，
3: 蛇舞春风万象新，
4: 旧朝岁月随风逝，
5: 新载希望翘首来，
6: 绿回春见新元照起，新年的钟声再次敲响，
7: 今夜星光灿烂万家灯火，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时光的交汇点，
8: 今夜春意盎然，欢歌笑语，我们再次为新年喜剧舞台，
2: 跟龙年说声再见，感谢他一年中为我们带来经历和成长，开心与喜悦，
3: 向蛇年拜个吉祥，祝愿大家岁岁顺心，事事如意，福禄绵长，
4: 新春佳节如约而至，在这团圆喜庆、吉祥如意、和和美美、欢声笑语的节日里，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和梦想的舞台，
5: 让我们一起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我们将为您呈现一场充满教育意义与艺术魅力的晚会，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个精彩瞬间。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我是主持人刘安琪，
7: 我是小主持人仲依依，
1: 我是小主持人刘安迪，
2: 我是小主持人李宣成，
3: 我是小主持人刘瑞琪，
4: 我是小主持人何世玉，
5: 我是小主持人彭宇月，
9: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用欢笑和歌声迎接新年的到来，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正式开始。
7: 在古老的传说中，鱼灯象征着吉祥如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即将呈现的这支舞蹈正是围绕着这灵动的鱼灯展开，
8: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舞者们带来舞蹈戏鱼灯，看他们如何用优美的舞姿演绎着充满趣味与诗意的故事吧，
9: 请欣赏舞蹈表演戏鱼灯。

0: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或大或小，都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1: 梦想是人生路上的启明星，它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给予我们无尽的动力。
0: 接下来的节目，一群充满活力的舞者将用他们灵动的身姿诠释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为我们展现梦想的力量。
1: 请欣赏节目表演，我有一个梦想。
2: 上课。
3: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3: 有。
2: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4: 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5: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

0: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那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政治昌盛，经济繁荣，文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1: 今晚我们将有幸通过一段舞蹈，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穿越回那个繁华的大唐宫廷，带我们领略大唐宫廷的夜宴盛景，感受那份独属于唐朝的浪漫与典雅。
2: 请欣赏节目表演《唐宫夜宴》。

0: 即将敲响，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了。现在大街小巷都充满了爆竹声和欢声笑语。
1: 接下来就有这么一群舞者，他们将用灵动的舞姿为我们演绎着热闹非凡的新年景象。请欣赏节目表演《爆竹声声一岁除》。让我们在这欢快的节奏中感受新年的浓厚氛围。

0: 醒狮属于狮舞中的南狮，是一种地道的广东省传统民间舞蹈，是广东舞院中的一宝。
1: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空中，醒狮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象征着吉祥如意，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儿。
0: 每逢节庆或重大活动，那激昂的锣鼓声中，醒狮腾挪跳跃，总能吸引无数目光，让人心潮澎湃。
1: 我们的春晚同样请到了一个精彩的醒狮节目表演，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0: 让我们一起欣赏节目表演《醒狮》，
2: 一同领略醒狮的独特魅力。

0: 这舞狮表演太震撼，太精彩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是不是都迫不及待的要庆祝啦？
1: 最后，让我们一起在欢快的舞蹈《过年啦》表演中，尽情释放我们的喜悦与热情。让我们一起用舞蹈表达对新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请欣赏节目表演《过年啦》。

0: 响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
1: 熟悉的旋律演绎时代的乐章。
2: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
1: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感谢每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的精彩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4: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精彩。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最后一起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吧。
1: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金蛇接财，四季平安。
0: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富贵吉祥。
1: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与蛇俱进，前程似锦。
2: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来运转，步步高升。
4: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拿九稳，福寿安康。
3: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全蛇美，幸福绵长。我祝大家蛇年心愿扬帆起航，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5: 我们明年再见。
6: 赛课，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6: 请坐。各位同学，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优化云的一个龙舟的一个性能。好，我们看看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呢，这龙舟进度的一个情境呢，进入核心。下面我们这节课就以龙舟为例子来进行一个项目测试，应用系统方法来优化我们的龙舟性能。首先我们第一步要了解这个项目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先看看项目要求。那我们制作一条龙舟，我们这龙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龙舟它制作出来有什么任务。这里所需要材料工具我们桌面上已经有了，然后测试要求老师着重讲一下。我们的测试仪器呢，水箱在这里。好，待会我们测试的时候啊，我们以这个模拟水箱为例，这个龙舟啊，我们这龙舟拉动我们齿轮箱，它这个桨就会滑动了。然后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这怎么维持顺利呢？这龙舟呢，一直走到100分，那是最好。我们先看分数，然后再看速度。好，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我们先看啊，首先如果它是100分，大家都是100分的情况下，哪一条龙舟是更好呢？我们看用时短的维持更好。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并且填自己的学案啊，学案上面有明确龙舟名人龙舟的设计目标。好，请一位同学来告诉老师，到底名人龙舟它的设计目标是什么？好，这位同学，
8: 首先要走直线。
6: 要走直线，直行性要强调它很好。还有吗？
8: 速度的快慢要快。
6: 非常好，请坐。好，这就明确了，我们的名人龙舟它是需要走直线的，而且速度也要非常快。然后我们回顾一下啊，这系统是什么呢？在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讲了，系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部分组成，而且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形成一定的功能啊。我们这系统的概念，看一下我们系统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明确目标；第二个，分析系统包括的元素，然后看看每个元素之间它们有哪些联系关系，画出我们设计方图，然后提出方案，然后最后呢进行测试优化。下面进行我们第一步，确定我们的目标。刚刚值日李同学已经讲到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说一下。
8: 我们觉得
6: 对，目标、执行和速度。然后第二个，我们看看龙舟，名闻龙舟，它有哪些主要因素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龙舟哈，它的可以看看自己桌面上面的龙舟，它到底有哪些主要元素组成呢？而且每一个元素它有什么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多一个是一个哈，可以，都可以。哪位同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哪位同学呢？好，这位同学，你来说一下，它有哪些元素组成呢？
9: 首先，它有一个很完整的船身。
6: 哦，船身，船身有什么功能啊？
9: 船身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它浮在水面上，而且保持一个平衡。
6: 哦，浮在水面上是吧？提供浮力是吧？好，承载的能力。还有吗？除了这船身这个。元素还有其他元素吗？
9: 还有这个黑色的齿轮箱。
6: 哎，齿轮箱有什么作用呢？
9: 可以让这个叶片转起来。
6: 然后给它提供了什么？
9: 给它提供了一个初速度。
6: 有动力。好，请坐下。好，还有哪些同学可以说一下？除了这船身和齿轮箱，这两个主要元素，哎，请各位同学说一下。
8: 还有船桨跟船舵。
6: 船桨有什么用呢？
8: 船桨是为了划水，提供这个相互作用力，
6: 对，
8: 它往前走。
6: 船舵呢？
8: 船舵让它保持直行，
6: 保持直行，控制它的方向。哎，非常好，给掌声这几位，非常好啊。好，然后我们再来做。好，请同学们把刚刚你们思考到的可以连在我们的脸案上。好，然后我们下面呢？刚刚老师已经讲了，我们船有四部分组成，主要的元素：船身、齿轮箱、船桨，还有船舵。然后我们下面这步就是分小组对不同的元素，它变化了对我们的输出量，就是我们的执行性和速度有哪些影响。然后现在老师告诉大家哪些小组是负责做哪些任务的。好，这边这两个组啊，三位同学一个组，是负责研究船身宽窄对它执行性和速度有没有影响。待会测试啊，可以在这边测试。还有这边的小组呢，是研究齿轮箱的高低，可以看到齿轮箱的高低对它的执行性和速度的影响。这边的同学，好，听好了啊，这边是两个小组，研究是什么？船舵，因为你的船舵还是研究船舵的方向对齿轮箱，对它的执行性和速度的影响。最后面的两个大组啊，是研究船桨，这边的同学呢是研究船桨数量对它执行性速度影响，这边是研究船桨大小对它执行性速度的影响。好，现在开始。
10: 不要挡这里，不要挡这里。
11: 对呀，会挡到我。

0: 相信你
1: 放
2: 没人计时了，好，小林同学计时啊！好，小林同学计时。我们计了，计了，把实际的情况记录下来，然后想办法试一下，改进一下，还有他出什么问题，然后给他公布一下。好，记录下来，然后下一个小组测试。
0: 本来因为这个风水
3: 雨，现在就是

0: 失败了。
1: 还好呀，还是八十。你是上次来打来了。相信。怎么说？
2: 你呀、啊？
1: 我没有说吧？我没有说吧？哎呀！有没有说吧？有没有说吧？哎呀！
0: 想
1: 就说吗？
3: 相信你们的大佛吗？
1: 这串，这串，
4: 先看他往哪边。
3: 团长是以自己的
1: 这串
3: 喜欢绕
5: 边。另外一个表娘，你记得
4: 啊？
5: 要比
4: 多少？多少？
6: 各位同学，所有同学回到座位上。好安静。好，请同学们好，很多同学呢已经开始填好他们的表了，有些同学已经发现有问题了。好。我们请一些同学上来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个设计啊。好，请同学们看前面。请陈若琳同学来说一下，你们小组是测试什么，然后测试结果是什么样？
7: 我们小组测试的主要元素是针对于这个船身，然后是要测试它的宽和窄，就是对于这个行船的速度和直线有什么影响。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如果这个船是窄船的话，它的直径得分80分，如果它是宽船的话，直径得分也是80分，但是呢所需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窄船是用了6秒钟，宽船只用了5秒钟，所以呢这个结论是我们宽的船会比窄的船行驶得更快。
6: 什么原因呢？大家觉得
7: 更稳定？
6: 更稳定，很好，请回去，谢谢。好，请需要的有顾客来分享一下。好，这位同学，请你来说一下。后面同学请安静。
8: 的话，他走的虽然很快，但是他走的宽宽有理，但是他走的中间的话，他就走的挺直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船现在在转动，应该是他的动值，如果他高了，他的转动高了没有问题，如果他动值，如果他低的话，他的转动低，所以他没有走的。
6: 稳定是吧？重心高低影响它的稳定性，很好，请回去。好，请这边同学上来讲一下。
9: 我们看这个主要是这个桨长短啊。然后呢，短桨的话，它现在走的同时非常少，它走了。这个长桨是这么
6: 没
9: 走，这也不快呀。然后呢，短桨的话，它用的时间就是5.02秒。所以我们做得出来就是短桨会比长桨走得更好。
6: 哎，各位同学，能不能帮他分析一下，为什么船桨长划不走呢？是什么原因呢？
8: 我觉得阻力太大了。
6: 阻力太大了，那你觉得要怎么修整更好呢？
8: 剪短不加拉动。
6: 剪短一点更好。嗯，很好，请回去。好，这边同学可以分享吗？
8: 可以了。
6: 好，请上来，谢谢。好，这边掌声。这边，来。好，那你先口头说一下。
10: 主要是呢，我们是研究船舵的，船舵就是龙舟下面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东西呢它会影响船舵的变化方向、前进方向。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水箱两臂撞击嘛。那我们刚刚船舵的执行得分是90的，所需的时间是6.1的。然后呢，我们再做第二次，第一次我们是直的，第二次是歪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调整，然后执行得分是60分，而所需的时间会更加长。所以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船舵越直，那么船行驶的就越直。
6: 好，请回去，直接掌声好。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组呢，前面这个小组，他们是研究船舵的一个方向，对船的执行性有讲过影响。它和同一方向的，它会走得更快。但是如果船舵是歪的，会影响它的速度。那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位同学可以回答？
11: 首先呢，船舵它比较直，就会使得船的行进方向。

0: 行进的方向跟那个水流方向是一致的，就会没有其他方向的阻力，就会让船走得更快。然而船舵如果是歪的呢，就会与它的行进方向不一致，然后就会使它的力产生其他方向的分力，使得它的直向速度比较慢，然后其他方向的力会导致它的执行性比较差。
1: 非常好。经过刚刚大家研究发现了，我们每船里面，船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元素它变化都会引起它整体功能的一个变化，是不是？然后我们看到了，然后不同的小组对不同元素进行了测试，而且和大家一起分析了它的优劣。然后现在剩下时间给五分钟，大家根据刚刚我们了解到的哪些元素更好，画一个你们重新设计，在你原有的船上重新改造一下设计的草图，并且上台测试，做完了以后测试。而且第二件事啊，各位同学要做什么？把你们学案上面的系统光图画好。好，现在开始。
2: 5分07，

0: 再拿上来，见所有人的一身水。好，还没测试的同学，测试完以后赶紧下一组进行测试。
1: 怎么呢？哎，是这样的。
0: 好，看一下啊，对，
2: 六秒哎，太高了。
1: 七秒三啊。

0: 比较肥的，
1: 好肥啊！
0: 哇，高科技啊！
1: 哦，我的同学们要
2: 过，
3: 我
2: 们家要过，
3: 我们这样办大事吗？
4: 来，好，我们
1: 做完测试，做完一看，就是你们同桌设计一个，你认为最优的，
5: 最优的是
1: 我已经做出来，
5: 是吧？
1: 那就是最优的吗？两个。
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而且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不同的元素
之间变化，他们互相有没有？

0: 影响啊，都可以是我们研究对象最后根据我们这些研究的结果来设计一个新的方案，去不断优化我们的方案。好，今天我们的课上到这里，谢谢大家。
1: 看烟花绽放，他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2: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3: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4: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5: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6: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粮食而不动，盛世成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1: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
3: 知道你每天在学校里玩，
4: 把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3: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6: 拜托，
7: 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
8: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BBQ 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5: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8: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9: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5: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1: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文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1: 我爸的女儿
1: 啊，真难啊。
1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9: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5: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8: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0: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

0: 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1: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地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2: 又一次。
3: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4: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1: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5: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1: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2: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1: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2: 嘘。

我喜欢大风吹进窗时乱翻课本的声响，那哗啦啦的声响像是课本在举办一场疯狂派对。

0: 早，状皇上一朝。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我在惊讶父母眼中的牛孩子，那都是别人的孩子。
2: 我不懂，为什么大人们都在关心，作业完成了吗？
3: 上课都听懂了吗？作业都检查了吗？
4: 学过的知识都复习了吗？考试都考好了吗？
5: 可是我只想知道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能是我吗？
6: 你说，红灯停，绿灯响。
1: 红灯停，绿灯响。
0: 你说，向左走，向右走。
1: 我说，向右走，向左走。
3: 我知道，别人眼中的孩子在左，而你们眼中的孩子。
6: 我也会哭，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3: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1: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5: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
6: 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
5: 向左走，向右走，
4: 向左走，
5: 向右走，
1: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5: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
0: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对，勇敢地走下去。
6: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1: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5: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
6: 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1: 你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7: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8: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7: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8: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9: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只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1: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
10: 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
8: 你就变大
5: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9: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5: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1: 玩具们快排好队，
9: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4: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9: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4: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1: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4: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0: 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油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1: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0: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2: 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0: 没问题。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十万八千里，访遍五大洲四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的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
2: 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3: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0: 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0: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
0: 翅膀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夏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了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1: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

0: 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2: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与毕生的精力浇灌出遍野的稻花香。
5: 风吹稻穗是您留下最好听的声音。
6: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7: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思母腾腾，乾坤动，皮肤长睡天地兴，起诗。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0: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2: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它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
1: 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
3: 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
2: 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痒、迎宾、施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狮儿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狮儿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4: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啊，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2: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
1: 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2: 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
1: 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
2: 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4: 挺身所至，祥瑞降临，起身挺国魂，击鼓振精神。
5: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6: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7: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8: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5: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0: 好，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同学们请坐。同学们，上一节劳动课我们学习做了香干炒肉这道菜，那很多同学呢回家进行了实践。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做这道菜的精彩瞬间。

0: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视频啊，老师可以感受到大家在烹饪过程当中的认真、专注和细心。我看到有的同学刀工精细，切得整整齐齐的；有的同学摆盘认真，看着让人垂涎欲滴。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饮食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背后也链接着众多职业群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我们一起来开启舌尖上的职业探索，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职业故事。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啊，简单的一道菜，从农田到餐桌，其实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那大家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职业的参与吗？请同学们举手回答。哎，来，你来说一下。
1: 我们饭菜的源头来自农民的辛苦付出。
0: 哦，农民的辛勤劳作，他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哎，非常好，请坐。啊，农民为我们种植粮食作物。好，还有同学有其他补充的吗？来，你来说一下。
2: 厨师为我们烹饪好食材。
0: 嗯，厨师为我们烹饪好的食物是食材的灵魂工程师，非常好，请坐。我看一下后面的同学，来，这个同学你来说一下。
3: 美食博主带动我们食品的销售。
0: 美食博主是现在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掌握流量密码的职业，是吧？嗯，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来，这个小组的同学，对。食品质检员检查食品的安全，他是我们食物的侦探。非常好啊。好，来，我看一下。来，这个同学吧。
4: 司机我们运输。
0: 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外卖小哥，现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

0: 来，再来个同学补充一下，哎，你来说一下。
1: 摊主贩卖食物给我们。
0: 菜贩、小商贩给我们挑选新鲜的食材，非常好，请坐。好，刚刚同学们讲了非常多的职业，但大家知道这一些职业是怎么在食品行业当中进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道香干炒肉开始，来拓宽我们的思路。其实一道简单的香干炒肉背后就是一场职业的接力赛，可以大致的把食品行业分为以下几个环节。脑筋动一动，想一想，当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什么？食材啊，非常好。那香干是黄豆制品，猪肉是肉类，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站，食材的生产环节。那这些食材生产了之后，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加工和检验，确保它是安全、健康且高品质的。大家有没有去市场上面看过猪皮上面的盖章？
2: 啊，
0: 都见过了啊。看来大家的观察生活非常仔细。那处理好的这些食材，我们才到了运输和销售环节。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在市场、在超市买到这些新鲜的食材。那最后才到了终端，我们把这一道菜制作、烹饪，并且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香干炒肉这一道菜。那这四个环节都是食品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复杂的社会分工。那接下来呢，老师想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开启你们的职业雷达，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活动一的学案单职业大搜索。那大家可以头脑风暴，也可以借助我们平板 AI 帮助你们寻找到隐藏在这四个环节当中的职业群体有哪些。好，来，现在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请同学们开始探索。时间到了，停止手中的活动，好，坐回到座位上。好，刚刚老师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接下来我想要检查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第一站食材生产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首先举手，你来说一下。
3: 找到了有关的是农民，种植大豆，然后养猪并提供猪肉的是养殖户以及屠夫来杀猪的。然后水利工程师也许也与食材生产有关。
0: 非常好，好，请坐。好，来，其他小组有没有补充的？来补充一下。
4: 兽医万一闹了一些动物闹的一些疾病，流行性病的话，它可以治疗。
0: 哦，非常好，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健康。有补充的吗？好，来，其实大家找得很全面啊，在这里呢，老师在食材生产环节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职业。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农业研究员优化生产，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畜牧师饲养员养殖生禽，渔民捕捞海鲜，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安全与健康，水利工程师管理灌溉。那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再精湛的厨艺都没有用武之地。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环节，加工检测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5: 豆制食品加工工人把大豆制成香干，然后食品检验员检测食品的安全，屠夫对肉类进行一个切割。
0: 非常好啊，找得非常仔细。好，还有没有其他小组补充没有讲过的？还有吗？来，继续这个小组的同学。
3: 自主补充是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
0: 哦， 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哦，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职业。嗯，非常好。好，来，刚刚大家找到了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面，在加工检测的阶段，我们有食品加工员，像刚刚大家所说的，把黄豆变成香干，变成我们熟悉的食物。我们有屠宰师，把那些生猪变成我们可以购买的猪肉。我们有质检员去检查这个黄豆上面是否有农药的残留。我们还有安全的监督员，把控整个生产线的品质。那他们其实这些职业都是我们食材和食物的侦探，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好，那我们到第三个环节，运输销售环节。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的职业，大家有找到哪些吗？来，哎，这个男生你来说一下。
2: 司机运输新鲜食材，然后肉菜摊主在菜市场收卖那些食材，然后自助补充的话是外卖员。
0: 外卖员，很好，找得很全面。好，还有吗？有没有补充他们组没有找到的？你们有找到的，来，你来说一下。
3: 超市生鲜区工作人员负责生鲜食材的陈列销售。
0: 超市的工作人员，是的。还有吗？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3: 对，食品物流管理，食品物流的经理来检测这个食品它物流情况。
0: 哦，检测物流的情况。很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没有了啊。在刚刚我们大家所说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当中，大家都找到很多啊，我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这一些职业啊，物流外卖员风雨无阻的给我们送外卖，肉菜摊主凌晨出摊，超市的工作人员，包括采购人员、仓储管理人员，帮助我们去挑选新鲜的食材，电商运营啊，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啊，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美团和大众点评啊，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在电商上面更好的去购买到这些生鲜啊。其实这一些职业呢，是我们食材的传递者，因为有了他们，可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这些新鲜的食材变得触手可及。好，那到了我们最后的终端制作推广环节，我看一下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6: 厨师来烹饪美食，设计师设计餐厅菜单。
0: 很好，来，请坐。好，来，你来说一下。
4: 制作推广里面还有一个美食博主，也可以帮助推广。
0: 美食博主帮助我们去探店，非常好。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3: 餐厅营销设计人可以设计就各种的营销活动来吸引顾客。
0: 他们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掌握我们这一些促销的活动。很好，来，你来说一下。
7: 还有食品的品鉴师。
0: 食品的品鉴师，很好，来，请坐。好，在我们制作推广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这一些职业我们看一下屏幕。厨师大家很熟悉了，负责烹饪菜品。那营养师刚刚大家没有提到过啊，他们负责去研究这些膳食均衡的搭配。设计师让吃饭成为一件享受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看的餐具和网红餐厅，其实都来自于他们背后在推波助澜。美食博主随手一拍就是种草，餐厅经理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研发很多的菜品。那他们其实就是美食界的艺术家和魔法师，因为有了他们，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丰富的高品质的美食。同学们的职业雷达真的是太敏锐了。刚刚我们通过头脑风暴找到了，原来在一道香干炒肉背后竟然是大千的职业世界。我们找到了有那么多的职业群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思维导图，它就像一个职业星球一样，周围环绕着很多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在为这一道菜，在为我们的食品行业在默默的努力和加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一份发现转化成行动，一起来进一步去认知和探索这一些职业的魅力。那老师精选了食品行业这四个环节当中六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职业，分别是农民、食品质检员、肉菜摊主、电商运营、厨师和美食博主这六个职业。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快速的商议和讨论你们想要去进一步探索和认知的职业角色。那在听到老师喊出321的指令之后，马上派出一名代表上台来抽取我们的职业角色卡的桌签，回到我们的小组当中进行我们的职业探索。好，来，现在大家先开始讨论。 来，所有同学安静。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认真听清楚老师的指令，在我喊出三二一之后，派出一名代表快速上来去抽取你们的桌签。注意，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来，三二一。好，来，请把你们的职业角色卡拿回到自己的小组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启最终的职业解密的环节。我们需要用创意的方式来去揭晓我们所选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那大家呢，可以选择海报、流程图或者情景剧三选一的方式。那注意，在大家的职业挑战作品当中，要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你们的这个职业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最起码去展示这个职业核心的一项技能。第三个，你们的作品要体验职业温度，这个职业是如何影响他人生活的。那为了让大家的作品更具有创意和深度，老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意的加分小 tips 啊，大家可以选做。比方说，你可以在作品当中致敬一位行业的代表人物，或者晒出你这个职业的神器工具。那例如我们营养师的神器就是他的检测仪放大镜啊，或者去设计一句职业的专属口号，那这个进行一个选作。那同学们看到你们的桌面上有一张 A3 纸还有彩笔，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职业挑战的作品。同样的，你们还是可以借助我们平板电脑 AI 的方式来帮助你们进行职业的信息搜索。那老师呢将会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留意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啊，时间结束之后，每个小组都将有机会去呈现我们对于这个职业挑战和认知的结果。那现在倒计时开始，请各位职业达人们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我把张桌子给你们。来，最后十秒，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好，来，时间到了，同学们，请停止手上的活动。好，安静。啊，非常好啊。刚刚呢，老师在巡堂的时候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而且看到大家的作品都相当的精彩。 接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职业分享会的环节了。那每个小组呢都将会有不超过3分钟的一个汇报的时间，来展示你们刚刚对于这一个职业的探索的结果。那注意啊，等一下小组上台的时候呢，可以先把你们的职业挑战的作品张贴在黑板上对应的职业角色卡的下面。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个小组可以当第一个勇士的？好，来，农民组非常的积极，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小组。感谢我们农民小组的同学，他们用很精彩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农民很真实的劳作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和力量。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小组有没有想要上台挑战的？好，让我们欢迎食品质检小组上台，来带来他们的展示。
8: 我是本次的讲解员，就是我会给大家讲解食品质检员的生产过程。
9: 哎，老师，这是新进口的黄豆菇。
10: 我不给我检查一下，先拿出我的放大镜。哇，这个黄豆太好了，再闻一下，哇，这个豆香。拿出我的检测仪，合格，拿去加工吧。
9: 好的，老师。
8: 第二步就是食品质检员要在生产过程当中要监测它，就是要检测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配方。
10: 哎，你现在加工为什么不戴护具啊？
9: 哎呀，老师，不干不净是得病啊。
10: 请我来检查一下。来，过来看看。
9: 好
10: 啊。你看那个香囊都有黑点。
9: 这是天然的。
10: 来，闻闻。你看都有股酸味了，
9: 这天然的豆香。
10: 我拿出那个检测仪，你看，不可能，
9: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
10: 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喂，
9: 喂，
10: 是香哥吗？
9: 是啊。
10: 你们这个工人加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下吧。
9: 好的，了解。你怎么搞的？
11: 什么事，老板？怎么了？发生什么？
12: 食品质检员刚刚给我打电话。
11: 为什么？
12: 你的食品出了问题呀？
11: 怎么回事？
12: 你房子都没带呀、
11: 啊？哦，对不起，老板，我现在就带上。
12: 你下次再不来房间，给你。
11: 好的，对不起，老板，我带不下了，我一定好好带带好防具。
12: 好，我现在给老板带。
10: 哎。
12: 这边已经好久没有员工了。
10: OK， 我再来检查一遍吧。
11: 老师，这是新生产相关，你看。
10: 嗯，哇，白白嫩嫩的，让人垂涎欲滴。哇，还有豆香，而且特香。OK， 没问题，过了。
11: 香干的很好，给你加一天的工资。
13: 哦，太好了，谢谢老板，我以后一定会带我夫妻生产香干的。
8: 最后有一位顾客来到超市，买香干的时候，发出了一句感慨。
10: 嗯，有了质检，真安心。
0: 好，非常感谢我们食品质检的小组啊，用非常清楚的流程图，还有很生动的展示，给我们带来了食品质检工作的一天，让我们看到原来守护食品安全一步一个脚印真的是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食品质检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好。好，那接下来第三组的同学，我看一下，来，整组都举手了，非你们莫属。好，请上台。
14: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电商运营的小组，我们选择展现的方式是极简一心五点，这是我们的剧名，下雨天的温暖。接下来开始自我介绍，我是旁白，
15: 我是顾客，
16: 我是店家，
17: 我是服务员，
18: 我是客服，
19: 我是外卖员。
14: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演绎。
15: 哎，你好。
16: 你好，
15: 我要点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谢谢，麻烦快一点。
16: 好的，马上为您下单。
17: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
15: 好，现在码
17: 刚好2.25。
15: 好，现在码入座。
17: 喂，小镇。
20: 喂，刘姐。
17: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快一点。
20: 好的，我现在去。
14: 外卖员到达了牛肉面店。
20: 你好，请问单号2.25的外卖做好了吗？
15: 哦，做好，在那边你自己找着。
20: 我看一下，单号2.25的外卖我拿走了。
15: 嗯。
14: 突然，天空下起了小雨。
20: 哎呀！
15: 你没事吧？都出血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6: 哎，怎么还不来？
15: 喂。
17: 喂。
15: 那个外卖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到啊？我要给那个外卖员差评。
17: 非常抱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边补偿您2张10元的优惠券，稍后我帮您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反馈，可以吗？
15: 好的，好的，谢谢，
17: 谢谢。
20: 是，腿好像摔到了。没事，我送完这一单，我自己去处理一下就行。
15: 好，那请您注意安全。
20: 您好，您的外卖。
15: 你没事吧？
20: 哦，我没事，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实在抱歉，给您的生活。
15: 哦，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20: 哦，好，可以，谢谢。
17: 喂，小郑。
20: 喂，杜姐。
17: 顾客说你超时了。
20: 我刚刚就是雨太滑了，所以摔了一跤，所以耽误了点时间，实在抱歉。
17: 哦，你没事吧？
20: 嗯，没点事，等会儿自己处理一下就好。
17: 好的，好的，好的。喂，夏小姐，
15: 来，
17: 刚帮您了解一下情况。骑手说因为下雨天地面湿滑，所以摔了一跤，希望您理解一下。
15: 哦，好的好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他确实不容易，你们也都挺不容易的，给他个五星好评吧。
17: 谢谢你的理解。小郑。
20: 陆姐。
17: 顾客说原谅你了，给你五星好评。
20: 哦，那就好。下雨摔不倒送餐的决心，真诚能换来理解的暖心。
14: 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绎，谢谢大家。
20: 谢谢大家。
0: 我们电商运营小组用非常生动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城市便利生活背后有这么多隐形英雄，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我们后台的客服，处理的不仅仅是我们客户的投诉，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链接与信任，非常好，老师看着也相当的感动。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下下一个小组有没有同学想上台的。好，来，有请我们的肉菜摊主小组。好，大家掌声欢迎。
21: 我们是肉菜摊主的介绍，然后我是这个流程图的讲解员，
22: 我是供货商兼后面的顾客，
23: 我是肉菜摊主。
21: 黎明的时候呢，肉菜摊主就会去往市场开始批发一些货物，然后呢，批发当日最新鲜的肉菜。
24: 老板，你这芹菜今天怎么改的有点细啊？能保证新鲜吗？
25: 哎呀，我们平方哥的，粗杆的呢卖3.5块，细杆卖2.10块。
24: 我刚数了， 你这细杆子捆得紧，但是每捆少两根。我看这样吧，我批发十

0: 完之后才往在摊位上吃，就会开始买卖，然后用自己的嗓子或者是通过喇叭来吆喝，来店员揽客。
1: 新鲜的肉菜，瞧一瞧，看一看啊！
2: 小陈，你看着，今天早上刚宰的土猪肉，这肥瘦相间的五花炖肉肯定香。
3: 这前腿肉怎么卖？给我称半斤吧。
2: 哦，18.8，收您18.9。再带一把新鲜的芹菜吧，今早刚割的，4.5。
3: 哎，你这老板真会做生意，行，带吧。
2: 来，您慢走。
3: 明天见。
0: 中午的时候，肉菜摊主会稍作休息，然后开始整理摊位，清理摊位上面的烂菜叶以及血水。到了下午，肉菜摊主依旧正常营业，然后来光，会有一些零散的顾客来光顾，
1: 瞧一瞧，看一看，新鲜的肉菜。
0: 同时呢，肉菜摊主还要及时应对天气的变化。到了晚上，夜市开始了，下班族会集中采购，然后摊位再次热闹，不对剩余的食材进行打折出售。到了晚上，肉菜摊主会打电话预定明日的肉菜，也向批发市场的老板讲好价格，而且会记好今日的账本，然后来计算今日的盈利。
4: 非常感谢我们肉菜摊主的三位同学，大家看到啊，他们非常精美的这个流程图，还有很清晰的讲解，让我们看到了肉菜摊主从早到晚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且两位同学很生动的日常对话的展示，也让我们看到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小组，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双手。好，来请我们这个厨师小组来带来他们的展示，大掌声送给他们。
5: 全熟的了，快点重做，客人等着呢。
6: 啊，忘记了。
7: 你要把握，我补

0: 情况好了，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再赠送一份全品，你们还可以吗？
1: 哇，这个味道我是实在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啊！它在我的嘴中充分的发挥，既有嚼劲，又不失老道。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5星好评。
0: 实在太谢谢了。小徐，客人夸你的菜了，以后继续加油，好好干。
2: 非常感谢我们厨师小组啊，刚刚他们用入木三分的演出给我们看到了后厨的那些事，原来美食的背后是技术，是匠心，更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烹饪的温度。好，那最后一个小组让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小组上来呢？好，来，美食博主小组有请，大掌声欢迎。
3: 香菜炒肉为核心内容，通过立体美食与动态弹幕式文字，生动体现了美食博主的社会价值。画面中央，金黄又亮的香干与鲜嫩的肉片在热气中翻腾，诱人的色泽与餐具细节相搭配，极具视觉冲击力。主标题：一盘香干炒肉如何撬动万千经济？直击内容核心，引发思考。
4: 海报右侧以简明文字阐述美食博主的多元价值，通过探店、推荐及果餐与消费，挖掘地方特色美食，带动文旅经济，依托电商合作助力产业升级，同时也强调其在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上的桥梁作用。弹幕文案如流量变现不是梦，舌尖上的经济密码，穿插点缀，在保持专业感的同时增添网络传播活力，有系统传达美食博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我们美食博主的两位代表啊，他们的海报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给我们还原了美食博主的一天。原来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短视频还有推文背后是需要那么多的后期的努力，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工作的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了给他人传播和分享美食的快乐和意义。好，那么刚刚大家每个小组都以非常专业自信的姿态来展示你们对于这个职业的探索成果和独特的见解，相信你们对于这个职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更直观地走进我们刚刚所探索的这些职业，感受他们平凡的一天。
5: 该

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普通和平凡的职业，只有未被看见的付出。无论是在田间里面辛勤耕耘的农民，守护在厨房里面的厨师，还是穿梭在城市当中风雨无阻的外卖员，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美好。因此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一饭一菜一世界，我们要去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也要去尊重那一些默默守护在自己岗位中的平民英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道香干炒肉走进了大千世界的缩影。未来同学们，你们会步入社会，接触到各行各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老师希望大家的生涯探索之旅可以持续的进行。因此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课后调查的小任务，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者行业，然后去采访一下从事这个职业身边的劳动者，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完成一份简单的职业微调查的报告。那老师相信大家在持续性的生涯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找寻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爱好，发现自己的职业潜力，更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你们所要从事的那一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技能和素养是什么，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然后为自己的职业梦想奋斗。同学们请铭记，最好的职业配方永远是热爱加行动。那这节课上到这里了，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0: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国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梦，我们大家的梦。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向往。

歌中唱道：“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说中国梦是大家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先来分享一下黄文秀的梦想。黄文秀是一位来自广西百色农村的壮族姑娘，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广西百色百泥村第一书记，将自己的美好青春挥洒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百泥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方便和村民交流，黄文秀自学当地的方言桂柳话。为了脱贫，黄文秀引进砂糖橘种植技术。为了更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黄文秀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等等。2019年3月26日，黄文秀担任了第一书记刚满一年，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心中的长征。”2019年6月的一个雨夜，黄文秀在返回扶贫点的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黄文秀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15年，一场以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让现有贫困标准以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5年，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迅速进驻贫困地区，全国共组织了24.2万个扶贫工作队，300多万人轮流驻扎在贫困村。黄文秀就是这300万分之1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召开了6次跨省区的座谈会，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脱贫攻坚成为18大以来唯一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军令如山，到2020年必须稳定实现扶贫对象2不愁3保障。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斌的梦想。周斌，湖南新化人，2017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全国两会上最年轻的人大代表。16岁时，周斌就在工地上挑泥沙、搬砖头，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泥瓦匠。为了砌好一面墙，周斌会反复推倒重来，看到好的作品就主动上门请教。到中建五局工作2年，几乎没有休过假。在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周斌击败来自5大洲的泥瓦匠高手，摘得世界最高桂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真是有着无数个像周边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中国建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崛起。

今天的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产量、原煤产量、发电量、高铁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首位。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人在世界的瞩目下把人类的第一行印记留在月球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正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华荣的梦想。张华荣是东莞民营企业华坚集团的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华荣在有着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建起的第一个工业园，这里有4000多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80%来自农村，大多数没有读过高中。在华坚集团，有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员工曾到过中国学习技术和管理。张华荣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分别是上海、广州、发展、富强。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们都很喜欢这中国名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富强。短短2年，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制鞋技术已经达到全球中等水平。像这样的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已经建设了56个，5年来创造了就业岗位18万个。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基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众多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并且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同学们，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既是中国人的梦，也是连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着黄文秀、周斌、张华荣的力量和梦想，也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梦想。希望同学们能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来书写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99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收听收看。

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冷字，竹字边就冷，科关冷的切音。这个字系从竹，从冷，冷嘅意思呢系隔山门。竹为跨，竹与冷联合起来，表示跨过隔山门。佢嘅本意系表示跨过呢个门。引申而践踏規定同埋規則，喺呢裏邊我哋要説明隔山門係用來通過嘅，咁樣就可以利用隔山門嘅間隙嚟限制出入者嘅大小。例嘅，你穿一個啱啱咁大，我哋穿一個大嘅穿唔過。假如冇遵守規定，而係採取跨越嘅辦法，咁又就破壞咗隔山門設置嘅本意，就有咗践踏規定同埋規則嘅意思。粵語嘅欄係指爬，引申咗滾開、爬開。比如講欄啦你，比如滾開嘅意思。廣州佬好常用嘅欄絲吉路就滾吧，呢度冇歡迎你。下邊再同大家介紹一個與竹有關嘅動詞，係高州好有特色嘅屈。竹字邊做委，委託呢個委。屈骨屈嘅切音，第一佢嘅本意係腳軟綿無力，冇力咗。但係高州話咧就引申咗骨折。扭的意思，扭傷的意思，比如屈傷腳就扭傷腳，屈傷的手就扭傷手，屈閃就講連筋骨肌肉扭傷了，屈折就骨折了，屈揼就揼傷了，屈膠就甩膠。易經棍架嗰度咧就講到折臂屈足不能振酒，手腳折斷咗無法飲酒。第三個高州話用作洗彎曲嘅意思，比如講屈筲箕把竹劈彎成圓圈狀，用作編織筲箕嘅硬邊緣。屈和落把竹片敲软，弯成 U 字形固定之后，就制成装柴草的工具。和落就是装柴草的。呢一讲为大家介绍了与竹有关的动词之五，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眼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2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富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埔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埔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埔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1年级到9年级的9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欧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富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
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旧。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德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 3.0， 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我们广大附的这个十节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我们的一谈，一谈也就是博士讲坛。通过这样的讲坛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
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广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校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深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对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有的是4:1，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6:1，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4代同堂的，甚至是8:1。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
那个条件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

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体育要撑起一角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浦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
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的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中育人，那我们的活动